0: 坚守了3800点，也是唯一一个最终红盘报收的指数，微幅上涨0.1%，收在3800点。其他各大指数呢都是绿盘报收的啊，但是整体来讲是跌幅不大了已经。我们再来看看成交量，昨天的成交量只有1.55万亿，今天呢是有所放量了，1.6891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也明显增加，70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减少了，只有10家跌停。赚钱效应相较于昨天也是比较明显的修复，昨天在20%左右，今天是54%。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低开回升，收复了3800点，短期能不能继续反弹？ A 能，做空的动能已经接近释放完毕了，将会继续走高。B 不能，下跌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短期可能还会继续调整。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那今天险守了3800点，后市怎么看？能不能止跌企稳反弹？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判断，边老师怎么判断？
1: 我觉得短期市场的情绪是很悲观的啊。我们草根调研了一下啊，有时候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投资者的情绪，我觉得，甚至我觉得是今年以来可能最悲观的感受，甚至比今年3、4月份的时候还要悲观。上一次我感受到这个情绪，应该是在
0: 这可能越来越悲观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位置上，是建议大家不悲观。就不悲观
2: 呢，还没有达到右侧的基础，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左侧，然后从布林线的下轨线也可以得到验证。上证指数在不断的击穿布林线的下轨线，连续2次，然后击穿1次之后都是形成了反抽，从外侧回到了内侧，那就很明显，在这边布林线的下轨，它不会再轻易的再去向下去拓展空间，反而是趋势虽然是向下，但这边从下方到外侧之后有返回到内侧的这一段垂直的小距离，所以我觉得就短期而言，在这边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箱体，是一个 box。然后在箱体的底部的左侧我们可以加
0: 这个箱体是不是只是取决于上证指数的走势，因为你看别的、
2: 仅仅是上证，
0: 对，
2: 然后在这边像那个
0: 你沪深300已经不是箱体了、
2: 对的，
0: 创业板也不是，科创也不
2: 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上证，然后
0: 但是上证没有什么 ETF、上证有上证指数 ETF 是吧，
2: 就
0: 大家要买的话，就
2: 是从上证角度上来看、我没有从购买力的角度上去想、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上证指数我们来看一下，从月线图上来看，月线图上大家可以翻到，从2024年9月份之后，上证指数所有的月线图上它的月 K 线就只有一根阴线的组合，然后到了10月份有9月份加上10月份的组合，那么如果假设认为2024年9月份它的上升趋势是依然是成立的，通道依然是在的，那么10月份这个 K 线就应该是阳线，如果是阳线的话，那它的开盘价格就是在3838.98点，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我自己个人的直播间还是在我们有看头的直播间，我都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们到10月30号来看啊，
0: 看怎么收盘
2: 是
0: 吧，
2: 我一直说不要预测，只要应对，对吧，如果假设10月30号如果说它的收盘指数在3838.98点以上、那我们就认为2024年9月份这一轮上升行情成立，而且能够延续、我是这样看的，如果那一天是到达的话，那我在直播间我开玩笑，我说你们到时候给我送跑车、如果说到达不了我发福袋，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个观点，就是离开就是3838.98点越往下应该是加，然后离开布林线的下轨越远离往下负相关离率越大应该是加，然后在箱体的底部，然后在左侧可以逐渐加，也许我们买不到最低点，但是可以买到一个次低点。
0: 但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您倾向于月线应该还是能收回来的，
2: 对，
0: 是吧，
2: 是
0: 收阳的啊，就从现在来看是阴线。就我刚才看边老师也好，潘老师好，其实大家说的更多的是上证指数，就是我们如果跳脱上证指数啊，为什么？因为上证指数有红利的，你是有银行的，对吧？你是把银行红利这些加进去，你才能看到说哦，上证指数是在箱体里面运行，而且已经岌岌可危了。我要这么讲，我们看个别的指数，任何一个指数，沪深300，这个箱体已经破了，这个是箱体啊，这个是沪深300的箱体啊。已经破了，那创业板也已经破了，399006，对吧，也已经破了，这个是它的箱体啊，也已经破了，就我们跳脱上证指数而言，我们是不是就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应该光看着上证指数了，你别的指数难道没给我们一个信号吗？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1: 别的指数的调整幅度更大、
0: 对啊，已经破了这个箱体了，
1: 涨幅也更大啊，6、7月份的时候双创指数的涨幅也更大啊，就是如果从筹码结构来看，这一波主杀的其实是双创， 因为双创六。

0: 机里面被套着了，即使他想打其他的东西，他也没有钱过去。所以你会看到节前，比如说医药、房地产，包括商业百货，大家都轮了一遍，轮完其实他们的走势也都在我们预期之中，就是他们一定会轮，空间也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二三十个点到极致了，你不可能再往上，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有瑕疵，但现在又基本上都跌回来，那跌回来几多，我觉得再往下跌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最坏的走势是缩量在这个位置震荡，震荡以后等一些新的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呢，我必须要提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外部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在里面的人担忧的除了内部找不到逻辑以外，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外部，就是美元包括加息的预期，所以时间上有可能会延后到十一二月份，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不敢大胆的做多，因为比较好的品种都和外部的关联度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一个月就会比较尴尬啊，这个比较高。我们说的再宏观一些，就是今年其实大家回想今年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就是年初大家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在九月份加息，这一波行情始于2024年的九月份是美国降息的周期，到今年九月份美国加息，所以无论如何美国加息这件事都是个利空。那现在大家预测下一次加息要到十二月份，但我觉得十二月份加完以后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一个解决了，所以越临近十二月份反而，但现在是十月中旬，所以时间上有点尴尬，所以我们倾向于十月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做三季报的反弹，就是找一些三季报还不错的，预期还不错的，如果
1: 跌
0: 得多的，哎，可以做一波，这个反弹我觉得避开八月份的那个反弹的高点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做的时候可能要略微的细致一些，
1: 就因为跌过了所以总归谈一谈也有点空间，
0: 对，
1: 是吧？但整个市场你想起来好像现在有难度，就是指数这边如果没有大的风险横住就已经很好了，
0: 你要大涨，
1: 是不是？
0: 我觉得这波
2: 现在只不过是上面的浮筹离开现在的时间过短，但是时间过短不影响这边的反抽，它会影响反弹，会影响反转，但是我觉得在这边的反抽有可能是会酝酿的，
1: 就是超跌的反弹是吗？
2: 反抽，
1: 嗯，
2: 我觉得反抽是
1: 你反抽和超跌的反弹怎么界定，什么意思？
2: 不一样，就反弹是会运行到布林线的中轨，
1: 嗯，
2: 然后反抽是不会到布林线的中轨，但是它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我觉得现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而且如果从业绩角度上来看，有部分的科技股确实业绩很好，三季报也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里可能会有反抽。
1: 嗯
2: 啊，应该是存在的，而且今天这样的一个回升，明天看看有没有延续性，如果有延续性就是成立，如果没有延续性还要晃动，但是晃动不意味着重心会快速下移，
1: 嗯，
2: 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1: 好，这是对于大盘的一个分析啊，稍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个交易思路，包括呢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自己的仓位情况如何，然后对于科技股怎么看啊，以及接下来对市场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指数一波三折，个股迎来了结构性的修复，而我们当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好这一次个股反弹的契机来把握到一些反弹的机会呢？那具体怎么抓，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抓反弹，首先一定不能乱了节奏。其实每年的十月中上旬都是三季报业绩预告披露的重要窗口期，资金最看重的就是基本面的验证。正如我们看到的超声电子、锂工能科和粤桂股份的强势封板，背后核心原因就是三季报预告的大幅预增，业绩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也直接点燃了三季报预增行情的纵深演绎。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业绩其实就是当下布局的重要锚定点，特别是对于一些业绩超预期的低位企业来说，可能会迎来一个潜在的爆发点。目前来看，已经有70家公司公布了，那么优质的标的往往会被资金快速关注，如果您不想错过类似的确定性机会的话，可要抓紧时间扫码了，毕竟十月份这个财报窗口期，业绩和股价是高度关联的，一定不要忽视了业绩的重要性。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

0: 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呢只走到三连板，但是三连板的个股是非常多的。磁文传媒短剧方向的新经典传媒出版，龙版传媒 AI 漫剧，丽人丽妆可以算消费，还有一个百洋股份也算消费，东百集团等四只个股是两连板。在最强风口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硬件12家涨停， AI 应用9家涨停，冰雪经济8家涨停。另外像其他的有消费6家涨停，化工5家涨停，半导体3家涨停。我们先来说一下 AI 硬件，然后再来说说应用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 AI 硬件呢，今天像 PCB 还有像这个光芯片上游啊，就之前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方向终于出现了反弹。当然也有昨天晚上连续一气出了它的这个季报，整体也非常超预期，市场今天也是上涨的。但是这个硬件的行情啊，能不能再纵深演绎很关键，边老师怎么判断？
1: 硬件我觉得是景气度没有问题啊，核心问题还是在筹码端啊，就是一句话呗，就是机构都在里面啊，现在大家的想法开始有分歧了，有的人还是有信仰，有的人想要出来一点啊。这一波行情其实在节前我当时说过几个数字啊，一个是公募的啊，后来我们看到一份私募的，当时我也觉得有点高啊，大概节前我看到的私募的仓位80几平均啊，那个仓位也是比较高的啊。最近突然之间又爆出来，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最近大家又听说6、7、8月份这个

0: 统的，往往才有机会走出长牛和大牛来。那这样的选股思路到底行不行？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大的机会呢？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鸿和科技这家公司的业绩拐点呢，是2024年第二季度出现的。随后我们看到，24年的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连续三个季度业绩实现了翻倍增长，而后面25年的业绩呢，更是波澜壮阔，持续走高。而对应的股价，我们看到从6.56块涨到今年6月份最高达到了276，超过40倍的涨幅。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围绕着这一套选股思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份掘金三季报，业绩连续翻倍，被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
1: 这个时候它一般它不会说是好像我提前很久我就进入这个市场，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折叠屏，对吧，它就是先入局的，但其实我们很早就有了，但它入局之后呢，它会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推动。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因为像智能家居的话，就输入一个智能家居，在我们 A 股上相关的概念股，我觉得可能一两百家都有，就非常非常广。但是光是就跟他此次的新的产品，你比如说什么门铃啊，就安防呀，还有就是小的这些家电相关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的话，可能就是上市公司里面啊，比如说银石网络呀，哎等等，它就是比如说像智能安防的这一块走得比较前面的啊，相对而言是上市的。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也在就是往全屋的智能去走的一些小家电，比如像这个海尔之家呀、美的，而且这两家我前不久看到他们都有进行股票的这个回购啊，股份的回购，而且回购之后呢是注销的，包括之前讲到的小米集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相关的上游的，比如说提供零部件的这些公司，它也是受益的，比如说像智能的控制器啊，就是上游卖铲子的，和尔泰呀，还有通信模组啊，医院通信啊，那么也都是会受到，如果在这个市场能够铺开的话，那么上游的这些零部件呀，哎，它也能受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领域。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呢也可以就比如说智能家居啊，其实包括像智能穿戴啊，其实就是华为的所谓的万物互联的这个领域，其实可以做很大的一个展开。
2: 嗯，好，谢谢。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消息啊，这个呢是来自另一个巨头英伟达啊。对于今年亮相以来引发游戏行业一片哗然了 DLSS5， 也就是深度学习超级采样5，英伟达在周二啊，当地时间周二又宣布又有新的进展了。我们呢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吧。英伟达在这个 DLSS5 当中引入了 3D 引导神经渲染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利用 AI 为游戏场景注入了逼真的光照和材质。由于使用 AI 调整游戏的画面啊，这项技术呢也被黄仁勋称为图形学领域的 GPT 时刻。不过呢，由于这项技术刚刚问世不久，游戏社区普遍对使用 AI 持保留态度，同时呢现有的家用的显卡能不能跑得动 AI 的负载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呢，英伟达宣布啊，在本周晚些时候即将更新的模型当中， DLSS5 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模型性能提升了2倍，同时呢将模型的规模缩减了24%，降到大约是1.18亿个参数，同时呢将 4K 显存占用降低了20%。新模型在保持相近视觉效果的同时，将神经渲染环节的 GPU 的开销也降到了9月份版本的一半，和3月首次公布时相比，模型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当时的10倍。我们请袁强啊，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和分析。
3: 好的，这个新技术的诞生呢，总是伴随着一些争议的。那我们看到隔夜美股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涨幅呢是不足1%，但是呢它的总市值呢已经是超过了5.5万亿美金，也就是约合37万亿人民币的一个总市值啊。这个规模呢，其实说全球首先从公司层面，它毫无争议是排名第一的。即使以国家为这个单位啊，这个全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厂的总市值超过英伟达的，其实也只有4个国家和地区啊。那作为一个巨无霸，它推出了新的产品的更新啊，显然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在游戏行业啊。那刚才主持人也给大家说了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呢就是成本的下降啊，成本下降了50%。

0: 第二个呢，就是速度提升了10倍，这对于游戏玩家来讲，这个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是非常的，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呢，这个新技术啊，会助力于老游戏的翻新因为过去一些游戏可能有积累了众多的玩家，但是受限于技术那它可能在逼真度方面，尤其是在光线啊，在材质的这种逼真度方面呢，还是有所欠缺的。那如果说给老游戏换上新的视觉的效果这其实对于那种骨灰级或者说资深的游戏玩家来讲，又是另一个福音。那对于新游戏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新技术的不断的更新和迭代其实就给这个行业产生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那当然不光是游戏了，跟整个这个视觉相关的，比如说像短视频整个短剧等等这些行业呢，我觉得也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变革。而当下呢，其实大家接触互联网的这个时长方面呢，其实越来越被游戏短剧所占据了。那我觉得新技术可能会对于传媒行业而言，又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的 GPT 时刻的再次的出现。
1: 时间大家也有一些也就是对于这个 AI 短剧，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脸基本上都是相似的这个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制作工，他在花心思，更人物脸更有个性，更有特征，这也是他一个技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步应该是这样。好，谢谢两位的解读。那么有关这个外盘的消息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啊。那么美股的重要消息，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呢？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的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在即将开始今天交易的 A 股盘前的相关的信息啊。稍后呢，也是继续请两位呢做出解读和分析。那么今天的消息，我们都是要关注一些公司的业绩预告啊。首先呢，就是有昨天啊，有多家的上市公司披露了3季度的这个业绩预告，其中有3家公司预计前3季度的净利增长5倍以上。首先是这个富春染织，预计2026年前3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3.38亿到3.78亿，同比增长是1348%到1519%。还有家公司星辰科技，预计2026年前3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3亿到16.13亿，同比增长663.13%到697.75%。而宝鼎科技预计2026年前3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亿到3.7亿，同比增长536.88%到614.07%。那么就这个消息啊，我们请文亮做一下解读吧。因为在那个应该从上周五吧，这个业绩预告出来之后，我们经常这个消息当中都会看到这个1000%的这样。

0: 先生，
1: 你好，我们认为当下呢，市场还是会维持震荡整理的走势。对于科技板块而言呢，由于从7月份以来累计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技术指标呢是。

0: 宽基其实是放量的。
1: 嗯，昨天是的。
0: 对，其实无论是你的这个宽基，比如说沪深300啊，中证500、中证1000，还有包括像一些我们的科创50啊等等，包括像创业板的 ETF， 其实各大分类指数都是放量的，对吧？那么好的一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哎，其实是有资金，其实是有无形的力量在呵护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但是，一旦拉到这个3800左右呢，哎，它又开始有一些多空的一个争夺，那。稍微就是差强人意的一点呢，就是它显手，然后昨天虽然说是翻红以后，那尾盘很多指数翻绿了，而且呢它的量能还是没有放出来，就是说
1: 昨天是不到点，
0: 就是感觉有点像拖而不举的这么一个这整个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再去看的话，就是从指数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首先在这里我就不看空了，对吧？因为下面这个托底的资金还是比较坚决的，就你每次打下来的话，你肯定相对而言就是它的这个买盘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宽基来讲。另外呢，你看它反弹的话，你可能相对高度也有限，因为量能放不出来，就是买盘也不多，所以我觉得整个指数上来说的话，就在这里窄幅进行一个波动啊。另外呢，从我们的操作上来讲的话，就不要去追高，因为像很多你比如说昨天涨幅榜居前的航天装备，今天就在跌幅榜前列，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板块的轮动会比较快。你要去寻找投资机会的话呢，它也有一定难度。就我知道这里相对而言可能是一个箱体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对于上证来讲，有可能是双针探底，对吧？那我觉得是低位，但是具体是你买什么，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说选择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系数的。我觉得可以结合我们早盘的这个业绩啊，因为现在是以业绩为主嘛，你就去选择那些有业绩支撑
2: 的加息可能性仍然较大。那么这个情况呢，可能依然会影响市场对于高估值个股的判断。从市场的风格来看呢，现在呢。这些高估值个股呢还是持续的回调，市场分析师认为呢，这些个股呢从长期来看的前景仍然是向好，但是呢短期的回调呢主要是由于在最近的这些 AI 和存储的赛道呢过于拥挤，现在市场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计价，未来呢可能会进一步分化，也就是说真正有基本面支持业绩较好的这类的个股呢才会获得市场的长期的看好，而一些只是有概念的个股呢可能会遭遇到持续的调整和抛售。那么港股市场呢从最近的盘面表现来看呢也是很明显呈现了这种分化的趋势，比如说像今天华虹红利啊、智普等一些个股呢仍然出现了继续的回调，就反映出呢现在市场的这个看法呢对于这些个股呢是有一定的转变。那么有关的情况呢会进一步为大家来关注。李金，
1: 好的，谢谢航宇。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3: 市场瞬息。

0: 会是比较凸显的，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像新乳业，它是低温赛道最纯正的标的，它功能性的乳业占整个它的产品当中是高达78%，而且呢，像这种功能性乳品啊，它的毛利率都是超过30%的，所以它整个结构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乳制品的，比如说像妙可兰多啊，它刚刚也发布了它的业绩快报，显示它的业务呢也是逆势增长的，盈利呢也是同步提升，还有一些像伊利，那么它是整合了全球的一个优质牧场的一个资源，那么它也是一个红利类的具有防御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觉得在当下，那么我们可以从自下而上的去选择一些业绩相对而言未来比较确定的这种细分赛道的投资机会，逢低呢可以进行一些定投方式的一些布局。
1: 好，谢谢。马上呢我们再有请袁强。
2: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到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半年报已经收官，市场进入到业绩的真空阶段，外围的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因素的交织，震荡行情下如何锚定主线，把握布局的机会，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的成交的情况来看，目前的量能水平呢又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缩量了1130亿左右，在18%啊，这个缩量今天早盘还是比较明显。来和大家看一看分类指数啊，沪深300跌0.15%，上证50跌0.29%，创业板现在是来到2942点，下跌了0.54%，成交是1273亿。再来看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的跌幅是0.53%，现在在1672点。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跌幅是0.55%，1419点，成交是160亿元，是一个五日线下边现在比较缩量的阴十字星。好，我们先来和市磊交流。市场呢，在近三个交易日当中啊，出现两次，尤其是下午盘中的一个大逆转啊。那么今天早盘来看呢，成交量明显萎缩，您觉得空方的力量是否已经是释放的差不多了？市场底部是不是会渐渐的已经显现出来呢？
2: 我个人认为市场的话，比较明显的应该是政策底吧。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上周五，包括的话，像昨天，其实在跌破3800之后啊，我们就迎来了比较明显的宽基 ETF 的放量。那么很明显，在3800下方的话，其实是有资金进场的。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说依旧还有巨大的风险，或者说依旧有巨大的下跌空间，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着实是不太高的。那再加上的话，其实近期的话是频频的有公司释放三季报的预告的，从三季报。

0: 报的预告来看的话
1: 呢，也明显是有所这个回升，底部的资金有这样的一个回补的迹象。同时一些宽基的 ETF 资金的流入，那目前市场的底部区域是不是已经探明了呢？您怎么看？
2: 我们的观点是在底部的区域其实还是在一个磨底的过程啊。当然，我们觉得最终在今年，就是2026年的年底收官之前，应该说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机会能够再次向上去摸4000点以上的一个行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并不是那么悲观啊，反而来看的话是选择更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依旧看好三季报前后的一个市场的进攻窗口啊。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虽然我们说整个高利率环境，全球的高利率环境应该说并不会阻碍和影响我们对于这个今年依然还是有这个我们说上行行情的一个判断。刚才说的不管是 AI 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轮动的这个一些这个红利板块也好，我们觉得其实都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我们说就是哑铃型的上攻行情，一头是 AI 硬件当中的光啊 PCB 啊，或者说是一些晶圆啊一些头部的公司。那另外一方面的话，非科技类的就是红利低波为主的一些这个短阳化啊，红利啊，或者说是一些出海一些品种啊，我觉得都是会比较有机会。那整体来说的话，目前AI 是受到了估值和一些这个我们说扩张增速放缓的这么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压力。那红利和就是我们说偏一些核心资产呢，它主要还是受到我们说经济数据复苏相对来说偏缓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整个底部的一个铸就它不会一蹴而就啊，它更多的是会在这里反复的磨底，去等待市场给出一个信号，右侧的一个信号啊。所以我觉得如果

0: 一个量的话，那可想而知下午的量能可能会到什么程度啊？但除非下午突然之间有反弹，这是另外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其他一些指数的情况。今天港股相对还好，因为经历了前几天的明显的快速下跌之后，今天恒生指数是有所恒生指数这几天是震荡的，昨天是有一个猛烈的下探之后的回调，然后今天呢是录得了一定的上涨，但波动还比较大，目前上涨0.13%。然后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同样还不错，跟昨天相比至少那是明显好很多了，今天录得上涨0.56%，之前几天震荡在低位的震荡还是很剧烈的，尤其是昨天大家看一个下影线特别长哈。好，再看一下昨天
1: 我同期的 GDP 增速，另外冰雪经济也正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谈冰雪经济，默认的叙事是北方资源冬季限定，但是这个框架正在被打破。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冰雪季，室内滑雪场接待客流量占比预计超过25%，部分地区可能突破30%。2025年华南地区的冰雪旅游重资产投资总额约为300亿元，居全国首位。室内冰雪主题综合体成为最活跃的投资类别。广州热雪奇迹的港澳游客数量同比翻倍，深圳前海冰雪世界的室内雪场日均客流近5000人次。国信证券在四季度投资策略中表示，特别关注四季度的冰雪题材，认为政策预计及旺季数据边际改善有望带来估值修复。华龙证券在行业的半年报综述当中关注到，本年度的雪季东南亚客源市场的活跃度提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游客接待量实现增长，冰雪旅游产品对东南亚游客具备较强吸引力，入境客源呈现传统客源稳增、新兴客源扩容的格局。那么明显的变化，比方说2026年7月，俄罗斯氦气货源逐步恢复到港，单月进口量创下年内新高，此前因为卡塔尔地缘冲突俄罗斯出口管制推高的氦气价格，从每立方米500元的高点快速回落。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0: 好，谢谢朱勇。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香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先生。温总，你看啊，亚太指数今天多数上涨，港股呢也在震荡当中，今天呈现出了一些上涨的态势，您如何看待今天的表现？
2: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基本上来讲是恢复了个平稳吧，所以不少的股指来讲那是有一个所谓上涨的情况的。但是呢目前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嘛，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吧，特别是我们看到外围啊市场对美国的利率走势啊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特别是年底前是否真的是加息利息啊，这个也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们看到芯片类股份吧，早前是受到一些所谓 AI 企业的相关的信息所影响嘛，所以曾经出现一些震荡，但是看到我们这个昨天晚上的一个美股的一个情况上来讲嘛，基本上来讲也是恢复一个比较对整体的一个市场，某程度上来讲已经是消化了整体的一个所谓负面的信息，所以这一次的资金的轮动呢，板块轮动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支持作用的。只是说目前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对 AI 板块来讲，或者是上游的一些 PC 板块来讲，也是有一定的筛选性，也不是说结构性的一个所谓牛市。所以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判断呢，再加上那个数据端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讲嘛，也是要观察相关的一个所谓业务上的节奏啊，开拓市场啊，包括是价格的传导啊，真市场的一个所谓真正需求啊，能否真的是换来一个更高的一个所谓市场的一个盈利啊，跟估值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投资者这个也是需要持续关注跟留意的。
0: 好，谢谢。接着我们再请嘉宾给我们聊聊今天上午的盘面表现。上海演播室请来是东方证券的汪啸华，然后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是金源证券的徐传豹先生。徐先生啊，我们先聊聊今天的整个的成交量吧。昨天呢上证指数3741 多少有一个双针。

0: 针探底的感觉，所以大伙儿都觉得说，这双针都探了底了，是不是今天可以好好的反弹一下？但是成交量并不尽如人意，所以您如何解读今天至少上午整个市场当中整个这个缩量的表现，是代表底部将近吗？徐先生，
1: 我们认为呢，今天的成交量萎缩呢，说明目前市场的观望气氛是比较浓的。我们知道呢，目前呢正是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三季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目前呢绝大部分公司的业绩呢仍然是不明朗的。此外呢，在外围呢也存在了较大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目前的中东的形势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市场呢很多投资者是选择了观望。另外呢，我们从各大指数就 A 股的主要的指数的走势来看呢，基本上也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之中运行。虽然上证指数接近了前期的低点，再加上呢目前的指数距离一些均线的乖离率比较大，技术指标有一定的超卖的迹象，那么出现了一定的超跌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创业板指数，包括科创五零这样的一些指数，由于上半年的涨幅相对比较大，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再加上呢如果从这个2024年的九二四开始，那么这种科技股的累计也是有比较大的涨幅，整体的估值呢也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业绩披露期呢往往也会有一定的估值压力，所以我们认为呢市场从短期来看呢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而从目前的盘面来看，一些低估值的品种，尤其是一些防御类的品种，比如像银行、电力等等呢，往往会受到资金的青睐，这也是上证指数表现相对较强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建议投资者呢目前呢要更多的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对于一些目前走势相对较好、基本面相对比较良好的品种可以适量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走势较差、同时估值较高的品种还是应该继续的回避。主持人
0: 好，谢谢。徐先生是觉得要继续震荡哈。我们跟汪孝华先生也聊一聊这两天的市场，刚才我也在数上证指数、深成指包括双创综指，这一轮都已经跌了多少天了，总体看上来呢差不多10天左右，就10个交易日左右就一路的向下，就感觉要前两天跌得多的时候
2: 它的这个增速是可以这个
0: 延续下去，
2: 甚至曲线是向上拐的啊，我们说是一个向上开口的曲线，但现在有可能这个曲线会慢慢的增速变缓，包括我们看到韩国的数据也是一样的。
3: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4: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5: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6: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财富管理部将近一半的人是在投研上的，对吧？在行业里面是没有的，基本上唯有我们一家。其实在研究这种能力的赋能上，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还挺好，我们希望这块不停的加强。所以我们现在在如果在有些那个人力的招聘的话，不光是懂行业的，就是说像我们补充的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懂 AI 的可能更多吧，数学的更多吧，就是基本上往这个角度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对吧？它并不是懂行业的，行业分析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部获取，对吧？就我们就不做，我们一直做就是外部供给不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核心要控制的能力，你必须要自己做才行的这种东西。
1: 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提数字化转型，然后那您觉得去赋能我们财富管理行业，它主要会应用在哪些场景？
0: 金融企业就是说它毫无疑问它肯定是 AI 或者是像那个信息技术应用，就是说深度最深的一个行业了，对吧？我们公司就是对 AI 这块的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就是说你跟客户的界面，普通客户的界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是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都需要。
1: 您觉得在未来 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0: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投顾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这个角度来讲，投顾我想在我们公司我们肯定是要扩大的。那我们投顾主要服务大客户，你小客户他我们都集约化的、互联网化的、 AI 化的，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服务为主了嘛，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跟中国的这种宽阔的这种市场跟以及客户服务那个需求的不足，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说能够适应新形式、新的客户诉求之下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投顾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对吧？来开个户、炒个股票这样的投顾，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他就没有很大的这种空间。但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客户，掌握专业能力，能够比较好的把公司的战略能够衔接到位的这样的这种投顾。我想觉得在中国老百姓他并不是就是金融服务过剩，而是金融服务不足，因为他可能面对很多金融机构，但是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都差不多的，就是没什么差别，那服务质量没有显著的分层呀。那实际上就如果是真正能够贴合你，让你感觉很舒服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是比较缺的。我们试图能够在这块走得更远。

0: 我们从金融产品代销开始，直接给客户去做这个相应的这种代销，选择合适的这种产品给到了合适的这种客户。根据不同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特征，我们也会找到这个不同跨资产、跨周期，这个以及全品类的我们讲的不同的这种管理人去组合成我们的资产的这种组合。那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找到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增值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资产。
1: 客户其实他的诉求、他的这个目标是多样化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满足如此多样化、众口难调的这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呢？
0: 明白。这个里头就分两个层次，第一个从客户端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需求，比如说客户端的这种需求有子女规划的需求，有养老的需求，有财富传承和隔离的需求。那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种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这个过程其实就会有比如说不同风险偏好的以及比较极致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那同样的就会带来不同的这个回撤体验和不同收益预期的一些相应的产品，同时或者是解决方案能够符合客户的目标收益区间的这种相应的考量。与此同时，它是这个多维度的这种方案的这种建立，所以对于我们前面做金融产品的这种管理又是一个迭代和提升。那么这是我们在保证我提供给客户的这个解决方案是靠谱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在自己内部这方面我们是要这个不断补强的，我要持续的了解客户
1: 产品的周期，匹配上客户的生命周期。
0: 对，
1: 确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全市场的产品的多样化，
0: 对
1: 策略的多样化，包括解决方案的多样化。

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点都摔倒了，但是就是那个老师就说快把我扶起来，我还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我得把这个东西弄完我再走。黑人啊，还是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责任和勇气。航天工程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如果说有年轻人现在或者同学或者学生比较感兴趣这个方向的话，我的建议其实是他可以开始培养自己这个多学科的这个知识或者多学科的能力，也是建议大家多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无论是从计算机啊还是通信啊等等，都是可以就协同的一起去了解。我们一直都是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担了前辈在这个方向上的成果，我们有必要把前辈们传给我们的这盏火炬让它传递下去，照亮更远的这样的一个星辰大海。

0: 化部，让大家都能用得更好，在5到10年内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可能的一个时间范围。其实我们在国产芯片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布局。
1: 那我们观察到中国的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都非常的特殊，那么您提到的这个适老化科技，那么它在推进和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哪些独特的挑战呢？
2: 其实适老化科技的使用呢，特别是创新，它呢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在讲人工智能，还是在讲现代的这个科技的创新，它都是在促进人们能够生活的呢更方便更好，更能自主，更能够有尊严，那这个呢是在世界上的一个趋势。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那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同时呢，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呢超过3亿人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到2025年底，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呢3.23亿，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把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大家都在用科技创新，都在谈适老化科技，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市场，这个需求的规模，
1: 最适合资本去重点关注的呢？
2: 我觉得还是能够使人们独立生活的，这是最有前景的，或者说是最刚需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种安全保障。第三个呢，我们说就是促进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这样一类。所以我为什么说把那个独立生活看得特别的重？比如老人一个人生活在家里边，家里头没有别的人的话，如果这个你给他一个轮椅，那么这个家里边是一个适老化的，没有门槛，他这个楼有电梯，出去以后他有坡道，他会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这个老人我不需要人推着我，我就可以独立的生活，使我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这个科技如果说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需要，它的这个市场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说这个安全保障，我一个人在家可能想着晚上万一我摔倒了怎么办，万一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那这个方面的一些毫米波呀，一些探测的一些报警的这些，它就给老人带来了方便。第三个来说呢，我们绝大多数老人他是自评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就是我们3亿多老人里头，真正认为自己是生活自理有问题的，大概不到17%。也就是说，我前边把这些解决好了以后
3: ，So in fact, there's a national program that asks every citizens 40 and above. It used to be 60 and above. Recently, it moved to 40 and above to enroll in a clinic.Local clinic with a family doctor, and they establish a plan together into how they would take care of these person's health. And then there's a routine screening and checking about what are the potential problems that could happen. The number 2 shift is the concept of aging in

0: 吴教授您好，很多人把这个长寿单纯看作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但是您提出用经济韧性的视角来解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1: 长寿呢，实际上它不光是关于人的，就是它的生命的延长，人口寿命延长以后，会这个社会是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准备好了？医疗健康是一个方面，家庭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积蓄能够保持我们的生活？

0: 有一些科技的概念，甚至后面通过并购重组也可以来一个 AI 加的啊相关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股票呢在后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走强。这个从资金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呢，我认为在后面啊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并购重组啊可能会成为我们
1: 价格基数下降。九月汽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16.6%，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显著扩大了7.3%，仅此一项就影响九月 CPI 同比上涨0.47%，这个影响幅度啊比上个月扩大啊接近0.2%，是推动当月整体 CPI 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呢，受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这个芯片价格持续上涨。那么九月呢，国内的手机、计算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在继续的

0: 特别大的影响。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还有影响呢，就是如果说美联储的加息对美国的科技股造成了啊比较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反过来会间接影响到我们的 A 股。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即便是美联储说有加息预期啊等等等等，但是纳斯达克指数依然是走得比较强，而我们国内的这些科技股啊，它已经是提前跌了一波大的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去分析啊，我们都觉得美联储的议息的结果啊，其实对我们国内这边的估值的影响啊，已经是相对比较弱了哈。这是我们比较重点的一个思路。
1: 里面去了，所以说的话，从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整个市场中的很多相关的一些个股，它的一个活跃度纷纷就是再次活跃起来。但是从目前的一个就是表现和整个体量来说的话，其实很难和一月份那时候去相比，也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个股走出像一月份那行情那波的那么大的一个波动的一些幅度。当然，其实确实现在短期的一个热度非常高啊，那不管是我们国内的一些 APP 它的日活量，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在那个海外的一个日活量都是急剧的一些快速攀升，这几年都是一种上升的状态。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行业的问题，就是短剧制作方现在差不多九成是亏损的，就是你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日活活跃度是很快的渗透的，然后它可能也就是集中在一两家寡头上面去，然后整个产业怎么去扩散，那后续的一个现在已经形成了商业模式，能不能够全面的铺开，其实现在还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话，确实降低了成本，确实是有一种 AI 的一些新的应用形态，那渗透到日常的一个就是使用当中去。但是的话，它其实能不能够所谓带来产业的一些那个价值量的一些提升，现在我觉得还没到时候。所以说的话，那个你要走板块走趋势的话，走一种那个就是业绩驱动的话，那整一定是要回到就所谓的产业。它的价值量
0: 那个时候看起来觉得比较夸张的预测，我认为在 AI 里面将会出现一批5倍、8倍、10倍的股票啊。那么我们回来看，其实到了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多 AI 硬件的股票啊，一年10倍，两年20倍，它已经出现了。但是呢，我们如果去深入的去分析整个 AI， 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研究所有的 AI， 搭建所有的 AI 硬件、 AI 基建，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落实到 AI 应用里面。那么在前面 AI 硬件啊，这个已经涨了这个1年10倍啊，2年20倍，那么我觉得这个涨幅已经是足够多了，后面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少数的龙头公司还会涨，但未来啊 AI 应用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在这里啊依然可以做一个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的判断，我觉得在未来 AI 应用里面也会出现一批5倍、10倍甚至是20倍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些股票。当然具体时间有多长啊，这个不好说。就像去年我当时做这样的一个预判的时候，没有想到 AI 硬件它一年就实现了10倍的这种上涨。那么 AI 应用里面未来有5倍、8倍、10倍甚至更大的空间，但是什么时候会实现啊，这个呢我倒不太敢确定。但是既然说它的天花板是这么的高啊，所以 AI 应用啊在后面的这个3到5年它会反复的活跃啊，反复的走强。当然因为现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它没有业绩啊，所以呢可能波动弹性会比较大，等到什么时候它的业绩逻辑兑现了啊，那个时候呢涨幅就会更加的大啊。所以比较起来，我觉得像冰雪旅游这一块呢，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脉冲性的机会，AI 应用才是未来啊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和机会。主持人。
2: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红利资产，最近呢都不错啊。这样一提到红利啊，大家肯定都想到那些大行，什么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哎，这红利资产，这大家都比较熟悉。其实还有一块啊，比如说长江电力啊，作为一个稳健型的电力类型的一个公司，最近走势也挺强啊，中国。电信，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电信，哎，连续多少根阳线了？这十连九连阳了啊，已经是中国电信啊，甚至还包括像中国移动，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走势，啊，也是连太，就他们都属于啊，不仅仅是银行啊，这些都是属于分红都经营稳健，然后分红比较慷慨的一些公司啊，股息率也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好，朱奇怎么看？

0: 看啊，这批公司现在依旧是现阶段的主角吗？
1: 嗯，确实，应该说，红利资产的话和两方面有
2: 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9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王军还表示，针对当前全球消费领域场景化、个性化的趋势，我们走量更走心，不仅重视大，都宣布在欧洲追加20亿美元 AI 领域投资。过去一年，其在欧洲累计 AI 投资已达80亿美元。近期还收购了多家欧洲 AI 初创企业股份，同时强调需保障 AI 安全、可靠开发与部署。宝马集团周二宣布，受中国市场持续承压的影响，抵消了欧美市场的销量增长，集团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出现下滑。当季整体销量下滑6.3%，交付量为551072辆。其中，宝马和 MINI 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大跌25%，仅为114355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运行情况啊。今天双创依旧是维持了较弱的走势，现在跌幅呢是在2%以上。沪指方面呢，跌了22个点，0.59%的下跌啊。依旧成交量啊，两市一看，成交量过万亿，但并不大啊。现在已经是1:53多了。嗯，接下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啊。接下来这个行情，接下来关注什么板块啊？
1: 确实啊，如果市场它成交量维持一定的一个缩量的话，你现在如果是要关注的话，那肯定还是先红利为主，对吧？因为它有一定的防御特征。另外的话，那个我们判断，如果是市场有效的出现反弹，可能也要到月底或者说是11月初可能才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一定是会有资金还是在那个红利资产里面去买入，做一个防御也好，或者说做一个就是股息。

0: 始终吧，刚才我们提过很多的不同因素所涉及的，还是涉及到一个所谓企业的基本面，而不是说针对整个板块啊。
1: 苹果正式发布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 HomeView，起售价$299，将于11月13日开始发货。该设备配备7英寸屏幕，支持面部识别与 Siri AI 对话，搭载 A18 芯片，最多支持6名用户，可充当家庭智能家居中枢，与 LG 电子、施耐德电器等推出的智能门锁、门铃、摄像头协同工作。同日，苹果还发布了新款 Apple TV 4K 与新增配色的 HomePod Mini。而在国内，9月中旬，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标准体系，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地方层面，浙江自9月30日起，对智能家居构新给予最高15%补贴，每件不超过1500元。广州国庆期间投入超6亿元，将30余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湖北自10月1日起，首次将智能家具纳入补贴范围。与此同时，海外互联互通标准加速统一。连接标准联盟数据显示 ，Matter 1.4 规范落地后，截至2026年9月，全球通过 Matter 认证的产品型号突破1.2万台，同比增长 68%， 其中中国厂商占比达 41%， 首次超过北美厂商。苹果也在最新系统中将 Matter 设备配网步骤压缩。

0: 常规的一些逻辑来推的话，无非就这几个环节。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硬件，
1: 嗯，
0: 因为智能家居也算是一个就是硬件产品嘛。那不管你是那个音箱也好，耳机也好，门锁也好，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感应也好，那感应器也好，那或者说就 Home View 也好，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的话，随着整个品类那走入千家万户的话，那其实硬件的一个就是销量，那一定是会带动的。那因为如果是你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化，或者体现它的便捷性和它的一些创造力的话，因为 AI 它其实越学越聪明的话，它可能很更具一些创造力，它不是是一种被动式的，是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和那个就是学习这户家庭组成他平时的一些生活场景和需求。那其实我们觉得这种终端的一些那个就是制造，那代工肯定是受益的。
1: 嗯，
0: 第二的话，尤其是里面的核心的一些就是传感器，包括端侧芯片，那其实大家也看到经常会有一两天的两三天的行情，由于某一个硬件的发布，那资金更多的指向去端侧的一些AIoT 的一个芯片，然后的话和一些传感器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因为这些可能就是一些智能家居的核心的大脑，对吧？然后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大模型的公司，那大模型公司的话包括那个就是那个以生态链为主的一些那自主推出的一些大模型的话，其实也是后续也是伴随着 AI 的发展所必须的，对吧？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第三方软件和那个网关，对吧？既然我们提到了后面的智能家居，它可能是有一个就是协议的一些开放，对吧？包括一些交互的开放，那它能够去跨那个就是产品，那跨那个生态社区的这种那个互联技术的一些网关的一些软件公司，那服务公司可能也会相对一些受益。
1: 嗯，好。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苹果的股价呢，周二是冲高回落，收报在了341.27美元，反映出投资者呢对于新品发布的反应的相对克制。分析师呢总体看好苹果扩大家居产品版图的机会，但是并未将此次发布呢视为近期最重要的增长的催化剂。Baird 维持对于苹果的跑赢大盘的评级，目标价呢为330美元。该机构认为呢，家居设备将会改善苹果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增长的机会，但是本周五呢即将开启预售的折叠屏 iPhone Duo 才是更大的增长机会。另一家机构呢 Yorkville 同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前三季度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驱动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对后续出口的走势有何预判？对此，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作出了回应。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我们认为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关于四季度的出口前景，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既站得上塔尖又接得了地气的中国制造，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0: 王军还表示，针对当前全球消费领域场景化、个性化的趋势，我们走量更走心，不仅重视大订单，也心系小需求。比如近年来沉浸式的第一视角短视频作品的日益火爆，国内企业量体裁衣开发了具备人物跟随、语音手势控制、 AI 自动剪辑等功能的便携式的拍摄设备，深受全球短视频创作者的青睐。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数字相机增长了40.5%，类似的产品呢还有不少，从完美适配野外露营等场景需求的迷你制冰机，到即装即用的便携式空调，中国造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跨洋出海。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涉及半挂公路的牵引车、大型客车、9座以下的小客车以及轿车等车型。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宇通客车、金龙汽车等上市车企，企业呢普遍认为冲击可控，可以通过调价、成本调节来消化压力。业内则认为政策呢将会重塑国内新能源车的出口结构。
2: 综合分析，因为还得看到后面公司怎么应对，比如说会不会提价，不会太大，就因为它只影响到4%嘛，如果再转嫁一些的话，那影响就更低了。
3: 我们可能传统的这块出口啊，就是传统能源这个还占大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之中。这我们中国科技产品在国外还是比较有在价格上面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4: 业内测算，4个百分点的退税率下调会压缩出口盈利空间，依赖国内整车报关出口的低价车型承压更明显。半年的过渡期给企业预留了调整订单、优化产品结构的缓冲窗口。
5: 增加这个高附加值的车型的出口，因为这个低价的车型呢，就是在国内的政策补贴政策的这个退税政策减少的情况下，可能低价车型在欧洲市场很难的盈利了。那么以后啊，就是引导中国车企就是开发这个优质

0: 的车型，就是高附加值的车型，出口到欧洲市场。
1: 我国银发经济催生的养老保障、健康保障与长期财富管理赛道，正在持续吸引外资保险机构关注中国市场。在第，
2: 我觉得最近整个文化传媒板块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强劲的，那其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原因，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 AI 方面，大家呢开始有更多的一些期待。那么实际上，如果是从整个 AI 它产业趋势上来看的话，那势必它必须得看到在应用层面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亮点。那么其实从去年开始呢，大家都在期待AI 对于整个影视传媒行业而言，可能意味着他们成本会出现一个下降。但是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影视股而言，其实呢，从走势上来看，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大部分的呢，看到的还是在于他们在电影行业当中可能它的票房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那么再到最近，最近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其实大家发现整个 AI 短剧确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火爆，尤其是在今年。那今年相关数据上进行显示的话呢，应该说帧数都是达到了3位数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都是几百这样的一种增速。那另外，如果是从用户数量上来看，那前段时间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像红果它的一个在线的一个人数，大概每一天可能就是有2亿的这样的一个人数。那么这呢，确实也是比其他的一些长剧的一些平台加在一起，这些人数可能还来得多。那同时呢，大家又看到，像我们国内接近60%的 token 可能都是用在于短剧上的制作影视传媒上的制作，那么这些呢，大家也会觉得，哎，对我们国内而言，是不是 AI 的应用可能就是集中在影视传媒上面呢？所以大家都很

0: 剧的一些成长的空间，那么有可能去捕获更多的一些观众，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体现在业绩上面的话呢，得看它制作的一个成本，以及呢它整体播放平台给到它的整体的一些收入等等，这些有可能都是后期需要进行一个观察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可能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当中能不能体现出来，我觉得不见得能够体现出来，三季报不见得也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后面还需要进行一个跟踪。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概念之下啊，刚才我们提到像游戏啊、短剧啊、影视啊、出版啊等等，您更看好哪个细分赛道呢？
0: 其实如果是从确定性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之前大家都是觉得，哎，是不是成本会出现一个下降？但成本下降呢，对于影视院线而言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但问题是在于你的观众人数其实也是在进行减少的，所以这点而言的话呢，就是意味着你的收入不见得是说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板块可以 pass 掉。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手游。那手游的话，如果通过 AI 技术的话，也确实是会使得整个成本会出现下降，但是呢，做出手游的一些这个爆款啊，难度就也很难说。那这还得去看它的一些使用量会是如何，这有可能也是需要边走边看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纯 AI 剧本制作的那些公司而言，那我觉得当中可能有一定确定性的就是具有 IP 价值的那些出版传媒类的，这方面的话呢，反而可能在业绩上面适当的有一定确定。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接着呢让我们先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可能啊也没有完全达到市场原先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这些呢都是导致在短期之内整体指数并没有出现一个上升，也很难出现企稳的背后的一个逻辑所在。但是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从整体指数运行上，我不排除啊在短期之内整体指数应该就会见到一个阶段性低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有几点。第一点的话，那如果我们首先去看一个海外之前呢，整体市场其实已经是计价了差不多两次美联储进行一个加息了。但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国内目前海外美国它进行两次进行加息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偏低的。那么这部分的话呢，未来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去进行一个纠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国内而言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啊，如果是从整体的一些基本面的动因上来看，那我觉得政策啊起码还是会有一些发力的。那对此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财政部方面，它其实有一个5500亿的地方政府的一些结存的资金会下发，那么这其实比较有利于我们整体四季度整体 GDP 的一个企稳的。那么在下一周呢，将会公布三季度 GDP 增速，预期呢应该是在4.3%到4.5%之间吧。但是从四季度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会高于4.5%，从而去完成全年4.6%这样的一个数值。所以呢，从经济的边际的角度上来看，四度应该会比三季，
1: 然后形成一个大双底结构。因为毕竟上证指数呢，它在4258点那个调整的时候是5月14号开始的，它比其他三大股指是领先的一个月调整。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双创指数这块呢，这个今天均大幅下跌超过3%，虽然看起来成交量在进一步的萎缩，但是这种成交量进一步萎缩是受制于50线反压背景下的一个震荡盘跌的一种手法。那么这种手法呢，如果说从这个浪迹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科创50指数本轮下跌已经是接近40%了，已经是39.02%。那也就是确确实实啊，它下跌的空间我个人认为确实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在1269点这个区位置，我觉得就差不太多。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明显的较大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回补一下之后，一旦完成的话，那我个人倾向于就这个位置的一个大的 A 浪杀跌，以 ABC 的结果展开 ，B 浪反弹到1800点，然后这个位置什么是 C 浪的一个啊中后段位置的一种杀跌。同时呢，创业板指数这波下跌啊也已经是35%左右。那么从这个创业板指数是这波下跌到2860点位置来讲的话，今天的低开低走的杀跌阴线就差一点点再创新低。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再创新低的话，就有可能是破一下2800点，这个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双创指数的运行结构都是什么偏弱的，1236家杀跌个股，只有164家是红盘的。那么对应的科创50指数这块556家才开启新一轮的上攻行情，这一点大家都是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一个触发的因素，再加上 MC 指标啊这个月线级别上是高位初始死叉的一种状态，那它还有修复的一种状态。那但是呢，在小周期来讲，60分线级别上我们看到MC 指标其实在股指跌创新低的背景下，它早就已经形成底背离了。所以说大周期的一个这个高位的初始死叉，然后呢小周期的长周期的底背离结构，它是一种交织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所判断说指数真正跌不下去多少的原因之所在，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是它还是在磨底的状态。所以磨底还需要什么左侧的一种惯性的过程中，还要反反复啊揉搓反复一下，再继续往下整固一下。但这个整固的空间确确实实是中后段的一种状态啊，向下的空间不大。而且呢三级两高一些赛道板块毕竟啊已经出现了限制现金资金的一个抢跑的一种空翻多资金回流，那无非就是什么什么时候人家筹码吃够了，哎吃饱了吃足了，然后呢才开始拉升啊这么一个动作。但高位高价的一些科技股，原则上来讲，我觉得距离调整真正意义上到位的话，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2: 好的，谢谢张翠霞女士进行的梳理哈，她觉得现在市场属于一个磨底的中后阶段。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林龙鹏先生，您好。那可以说最近市场可以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它，就是比较疲软哈，比较疲弱。那请问一下，您认为这种疲弱的格局大概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或者说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往后我们要关注到什么样的信息，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些节奏的变化？
3: 好的，首先呢，我判断啊，这个指数啊，目前已经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尤其是上证指数啊，在3800就3750到3800这一带呢，还是有比较强的啊这个承接力。那么这几次啊，大盘跌到就3750到3800这一带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确实有一波这个主力。

资金啊是在逢低承接，那么这个呢下跌空间其实已经不大了哈。然后我们接着可以看到这一波领跌的板块，那么毫无疑问啊，就是像啊光模块啊，啊像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些啊，就前期大涨暴涨过的这些股票呢，那么应该说也是近期领跌的，那么同样的是一些这一类股票。那么这一类股票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啊，它首先它跌幅够大，第二个呢，我们从它的中报数据啊，甚至啊，我们也预估这个三季报。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AI 应用啊里面的相关的这些板块啊，最近呢是蠢蠢欲动啊，这个是很明显，科技股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分化。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价值股这一。

0: 那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得看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再次进行一个切换。如果说整体市场真的开始进行企稳了，开始进行真正的反弹了，那么相应的防御属性的资金可能会再次进行流出，那么这对于整个煤炭板块研究并不特别有利了。那其次呢，得去观察后期入冬之后煤炭价格有没有真的开始出现一个上涨。那如果没有上涨呢，对吧，在整个基本面上面可能就不能够达成现在这样的一种预期。所以呢，我觉得短期确实是一个避风港，但是呢中期来看的话，如果大盘进行反弹，那么煤炭股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标的了。
1: 嗯，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嘉宾张翠霞女士。那我们看到纺织服装板块有所拉升啊，七匹狼直线涨停，九牧网、海澜之家、开幕式、万事利等都有所快速冲高。对于纺织服装板块您怎么看？
2: 纺织服装板块呢，更多也是一个估值修复的超跌反弹的一种属性行情。因为它
3: 业绩上涨，它实际上是错位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啊？我觉得像这些 AI 硬件啊，可能经历过这样连续的调整之后，下跌的空间不大了。因为经过连续大跌之后，等到它的这个三季报披露出来以后，可能会有一批这个 AI 硬件的公司，你就发现它现在的估值呢是比较合理了。那么因此这些公司，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股价调整的空间啊，它并不会很大。因为我刚才讲了，我这两天正好跟这个国内的一个啊服装板的一个龙头公司的高管啊做过交流啊，而且这跟他们的财务人也做了交流，就知道这几个月啊他们的业绩依然在持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也说这个股价的涨跌有的时候跟实业啊的情况它也是变化的。那么总而言之呢，从这家港股上市公司还能够提价，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它的业绩增长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而近期的股价的持续下跌呢，可能跟它的业绩是形成了一个背离。那么后期我觉得啊，这些类似啊业绩有增长的公司，其实下跌空间是不大的，甚至是等到

0: 怎样的预期呢？
1: 那么确实从这个数据上来看，根据开普勒的统计的数据，九月份月均的这个日均的一个通行量，霍尔木兹海峡单海峡的一个通行量是99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十月份的话应该也是接近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比过去的，我们看到七月份、八月份相对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运输，它是有明显的提高。那这部分的提高呢，一方面是我们看到，首先这个航道现在已经分成了南部通道和北部通道两个部分。那么南部通道的话，现在目前是美军协助去进行一个运输的。那么此前因为南部航道它的这样的一个暗礁，导致它只能通过一些小船，但是经过这两个月的处理，它把一些暗礁炸掉，然后可能把整个的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度也是有所提升。那么所以在美军的护航之下呢，南部通道的一个通行数量是有所增加的，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北部航道目前是由伊朗所控制的，那么伊朗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它目前希望去加收更多的一个运费或者是中间的通行费，来整体来看，全球的炼厂的一个这个利润率还有开工率，还是在十月份开始会有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回升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工率预计要比九月份要提高2到3个点的一个水平。
0: 好的，谢谢。那我们看到美国10月9号是签发了许可允许俄罗斯柴油相关销售、交付及进口交易至2027年4月7号。那俄罗斯呢，随后从10月10号起部分解除出口禁令，现阶段允许出口50万吨。俄方表示可在10月向美国及其他买方供应30万吨，11月份呢供应最多50万吨。那这对于汽柴油市场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说柴油是接下来整个的冬季的一个这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油品。因为如果说汽油的话，大家这个价格高了，可能就少开一点就可以了。但是柴油的话，因为要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农用，还有一些机械的一些用途，所以相对来讲它的需求会更加的刚性。从目前全球因为中东地区的炼厂，还有俄罗斯地区的这个炼厂，它的开工率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状态，因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袭击，那么导致全球的柴油的一个供需缺口实际上是比较的大的。同比的话，像1到8月份到9月份整体的这个产量对比去年是下滑了接近10%-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总体来看，整个供应的缺口中长期还是比较的偏刚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特朗普之前有颁布的价格的中枢，我们是认为是在100美金每桶位置去上下波动。
0: 好的，非常感谢小琴带来的分享。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使得欧洲各国政府呢面临着政策的两难。一方面，能源成本上涨，推高居民生活开支和企业经营成本，政府需要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来缓解冲击。另外一方面呢，融资成本上升和公共债务负担又限制了财政政策的空间。本周，欧盟领导人计划在峰会上讨论能源价格高企对欧洲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在应对能源危机与维护财政纪律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欧盟面临的重要的政策难题。

0: 去算就比较好，所以呢，就是也有一个就是反弹的这个情况。不过总的来说呢，对于内地的如果说电动车的这个行业呢，我觉得还是再有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才可以，就是比方说这个出口虽然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增长，不过呢，内地市场的这个就是销售下跌的这个情况，还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慢慢去调整的。还有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比方说一些长年期的一些付款的，就是方法啊，非常低利率的这个住任啊等等，所以呢，就是竞争的环境还是存在，就是这个板块，我觉得短线来讲呢，可能还是比这个大盘要就是慢一点了。
1: 好，那港股服装板块涨幅居前，安踏、体育、波司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
0: 好的，主持人。当然呢，就是最近几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整个冬天如果真的相对比较冷的时候了，对于这羽绒服的这个服装的这个需求，可能有一个就是上调的这个预期。而且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内地最新的这个出口的数据表现是。
1: 的压力依旧是一个比较大的特征。从整个箱体的运行结构来看，现在非常接近于前低的3741，昨天可以说是险守。那目前这个波动依旧没有减小幅度，怎么去看待市场？第二个就是成交量，我们最近看到了两次放量的过程，是在上周五的单针探底，以及昨天的日内的拉回，但是在日内放量之后的第二天。又同样进入到了比较明显的缩量的时刻，而且今天这个量从早上开盘就开始缩了，啊，全天这个震荡波幅也没有特别大。那整体市场为什么没有一个连贯性的反弹？我们来看双创方向，昨天大家可能寄予厚望的双创方向能不能够在反弹当中给出弹性的特征？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弹性的波动是向下的，今天的创业板的跌幅是3个点，不小啊。然后从整个这个重心来看，昨天的话是这个2860左右，今天最低点2863，往昨天的这个最低点附近来找。从趋势上来看，依旧是一个下降寻底的通道当中。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科创50今天同样也是震荡寻底的这个结构，跌幅3.29%，双创的。
2: 又不相信，所以我这里还是给大家打一个气，啊。到了这个关键位置，我认为坚守一下，坚守一下，3741这个位置是有人在护的啊。
1: 昨天
2: 包
1: 非
2: 括
1: 常明
2: 最
1: 显。
2: 近我们看到了一些宽基的 ETF 都是有资金的，但是它这个呢是拖而不去拉，但是这种行为角度来说，应该这个位置应该差不多了，所以我偏向于这里，只要把仓位整个管控好以后，这种下跌，我认为往往就是最恐慌的时刻，最恐慌的时刻，将来就会迎来新的一个转机。
1: 好，今天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情绪都不是很高涨。有说下午为什么一开盘就开始跌了啊？还有人说坚守一直都在熬着，当下这个时刻确实很难受。我们可以说，从7月份市场进入大的波动开始，7月份大家希望8月份市场能好一些，8月份希望9月份市场能好一些，9月份期待10月份放量。但目前这几个月连着给到大家的市场的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借着老牛这话，我们来看图哈。3741，老牛认为说是守的。我们从昨天市场这个整体的表现情况当中来看，确实有人守，但是这个守更多是不是一个被动？

0: 回撤了一点，但是我们防御性的板块这一波下跌基本上是扛住的，没有怎么跌，总体它的回撤率是比较小的啊。所以我们在之前也说了，现在不是做加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现在市场已经走到这样子了，那么作为交易者来说，那就是应对啊，你发牢骚，你埋怨，你仓位套住了，你什么意思啊，对吧？现在就是要整理好你自己的筹码。我们最近也在做部分的调仓换股。什么调仓换股？市场有抗跌的东西啊，对吧？这些抗跌东西我看了一下，有些是半年不创新低的，是横走的，哎，他们具有比较大的一个抗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所以说现在是走到一个什么要清理自己手上品种的一个时候。所以我在这里呢还是说一下，就是当市场所有人都开始啊看下跌恐慌的时候，往往这会形成最后的一跌。
1: 那你觉得调仓你会调到什么方向更加有把握和确定性？
0: 现在首先我调的东西，一不创新低的，
1: 不创新低的，
0: 不创新低就是半年不创新低啊，是横走的，也没有拉升，就是横走啊。这种票有市场有还是蛮多的，这些票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上半年调整的一些老灯，就是我们说像化工啊，基础化工啊，包括一些化学制药啊，它不是创新药，是化学制药。另外一些就是像一些能源啊，这里有电力啊，有煤炭啊，有天然气啊，这些票最近基本上从六月份大市场大跌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没跌，因为他们跌都是今年上半年这一波科技股走啊抱团行情的时候，当初很多老灯是跌了将近40%到50%，所以说市场往往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啊，从角度来说，市场现在没起来，没起来的因素主要是这一波科技的这一波还没出清，我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啊，再往下打，我认为空间是差不多了，风险释放很多已经到了原来的合理的估值位置。现在就很清楚啊，就是一个筹码太集中，另外一个存量资金博弈，因为科技都是减量的，科技减量以后就会产生其他方向的一个增量，所以这里呢，我认为还是一个整个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气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法，但是我偏向于破三期
2: 啊，在每次财报季业绩催化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当下市场里面的话，
3: 感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建筑可阅读啊。但是现在感觉用 AI 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手段，可以让我们的一些资源活起来，就是玩起来哈，大家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互体验了哈。在这儿我们就要请教一下金曲了，因为我们知道徐慧在这个AI 文创也好，还有 AI 短剧这块儿，其实也和咱们的文旅资源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哈，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嗯，徐慧因为布局 AI 产业还是非常的早，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的基础。徐慧区的文创产业已经很多年是在全市是领跑的，然后加上 AI 的一个抢先布局，最早落子的，所以呢我们有比较强劲的产业的基础，还有很强大的技术的基础。那么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在布局的做的是一个生态，就是说产业技术加生态这样三合一的这么一个布局的一个赛道在走。所以为什么徐慧会去做这个 AI 加微短剧的这么一个赛道去走，而且会走得比较快一点，聚拢的也非常的快。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生态，这个生态里面可能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的这个企业的主体和它的创造的主体都在里面。然后政府在里面做什么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一个是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里提供的是各类的服务，可能很多是贴身的服务。第二个呢，我们要搭的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比方说像各类展会啊，像这个 WIC 其实也是一个大的平台，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赛事啊、展会，包括像我们后面还会有科技消费的嘉年华呀等等啊，我们的 FACE 啊之类的，那这个平台里面就可以把各种的资源可对接起来，他们能通过这个平台发生化学反应。但是 这个是一

0: 还有一种平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理空间。物理空间里面就是它要有一个相对的集聚的一个区域在这里面发酵。比方说我们的西岸，西岸这个我们很多年来主打的双 A 战略 ，AR 加 Art 的这个双 A 战略，所以你看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西岸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标志地，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志地，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集聚区，就能够推动产业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当然了，后面还要辅以政策呀，辅以服务啊，能够打破一些整个发展路径上的一道一道的瓶颈，一道一道的堵点。
1: 所以这个咱们这个徐汇是很好的把虚拟空间和物理世界很好的融合起来啊。刚才您也举例西岸，西岸可以看见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也可以看见用 AI 打造的一些光影的一些呈现啊，非常引人入胜。接下来请教一下马局，我们知道咱们这个黄埔呢有这个商业。

0: 豫园的这个历史底蕴、建筑风格和意志景致。那么我们是想让那个游客呢体验到一步一画，这个一步一景一画卷，一步幻景画中游的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光影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用的这个轻介入的光影效果。那么在确保就是不破坏这个古建筑的基底，
1: 嗯，
0: 也不这个改动园林的野貌，因为我们不能让白天来参观的这个游客觉得哎很违和。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到这个晚上来夜游的这个游客呢，给到他们很惊喜。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就实现了建筑保护和文旅发展的这么一个共赢。
1: 嗯，好，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请三位然后局长再为我们用简短话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各个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文旅加 AI 的亮点。
2: 我们的亮点啊，首先我们是希望有高能级的活动，能够有更多的引爆点。比方说啊，我们紧接着下半年很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3: 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铮铮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

0: 事事都在。我也想重点提一下，其实我们场地方也给我们大量的这个协调和支持，我们的赛事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点严苛。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双方的联合团队一起针对各个问题，可能有几百个，大到整个这个吊点，小到每个转播的带宽，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动线，一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背后的信任，这背后的默契，我觉得是很难在别的地方复制的。
1: 顶级电竞赛事的落地是一项综合性的考验，除了办赛的场馆必须满足严苛要求之外，团队的作用也尤为重要。上海在早期办赛过程中，舞美、转播、运营、传播等环节大多都需要依赖海外团队，但近年来情况正在快速改变。
2: 全球顶级电竞赛事来到中国，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经过了一个这个发展和成长的过程。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像舞台搭建啊、转直播的一些配套技术制作啊，都是由海外团队来操刀的。但是我们看到2026年开始，像一些核心的环节都是由本土企业来全程操盘了啊。我们来问一下林总，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变化？
0: 因为我本人在这行业也有超过10年的这个经历了，在最早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整个国外的团队，可能从北美飞过来几百个人，所有的细节全部是由外地团队做的。几百个人过来了，做了一个赛事，做完了以后飞走了，能留下什么呢？不知道。但在过去的10年，中国电竞产业本身有着巨大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很荣幸能够。

0: 的电竞赛事开始，肯定这是一个舶来品。在上海打造这个国际电竞之都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场馆来说，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的举办，也是提升我们的运营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些切切实实积累下来的这些实战的经验，是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更蓬勃发展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奠定的人才的基础。
1: 从这个赛事长远的发展来看的话，尤其是和中国本土城市的结合的话，您从产业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人才是非常宝贵的。
2: 非常宝贵，因为首先他们有经历过这种最严苛标准要求下的这种考验，他做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是有些坑你得自己踩一遍。你在这种严苛的标准踩过坑了，你下次会做得更好，这是第一。第二，其实它背后已经锻炼出非常好的协调能力。比如说我们的赛事，它是一个全球赛事，很多队员来自于全球。

梯助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因为从业这么多年在财富管理领域，我们也只敢说我们自己是脚跨进大门。
3: 我们需要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客户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真正能够贴合你一种服务，现在是比较缺的。
4: 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比如说不同风险偏好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

查不管理，就是我们自己理解。首先一点是保护客户财产，对吧？你要能帮客户赚钱，我们国家讲的就是你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对吧？一个是保护，一个是增值，对吧？那么就是说，如果要帮客户赚钱这个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有点挑战的问题了。那从十年前开始，我们试图通过产品配置来给客户能够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我们产品这块也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问题又来了，对吧？挨一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波动，就是造成了就是很多之前配产品的客户的体验也很差。就是说前几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就产品赚钱，客户不赚钱，对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那么产品它有它固有的局限，但绝大部分的产品它总是单一市场、单一资产、单一策略。但是单一市场它总有牛熊，单一资产它总有周期，单一策略它总有适用和不适用。那么所以说，客户往往是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资产比较好。

0: 的时候，抽的比较灵的时候，上升的时候往里面走。但接下来它就很麻烦。那所以说我们二一年之后呢，就说我们继续迭代改进，就说你要改变客户这种体验，唯有资产配置。那所以我们就从二一年开始思考，二二年开始一路开始实践，把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往满帆投顾解决方案、资产配置，就是我们讲商化这个角度去演进和发展。
1: 所以其实您是从我们广发证券在一路服务客户整个实践过程中，你把财富管理演进的这样一个脉络给梳理出来，真的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去调整我们的一些发展的战略，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我们广发证券在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今天这样一个成绩，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感觉，因为我们也从业这么多年在财富管理领域，我们终于觉得我们一只脚已经跨进了财富管理这个大门了。我们也只敢说我们这一只脚跨进这个

0: 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的通胀压力是会有缓解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说，它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去连续加息，因为毕竟它有超过40万亿的美债，这每年都要还利息。你说美联储把利息扛得那么的高，那美国财政部对吧，它也要这个考虑一下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从海外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的这种连续加息对于他们股市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影响没有那么的大。其实现在对于美股来说，最大的观察点还是在它在人工智能行业的景气度能不能够连续维持高强度，也就是说明年是不是能够像今年的资本开支还是有这么强的这个增长，这个我觉得是接下去从美股角度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观察的这么一个点。但是如果回到 A 股上来说，其实我们最近啊，或者说节后回来以后，大家看到
1: 如果你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科技上的叫重建信心的一轮行情，那现在呢又到了信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期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信心最重要，而这一次的救市，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有神秘资金在这个时候出来救市，因为市场本身能够出清的。但是啊，因为这一轮牛市的本质，我觉得是凝聚人心、重建信心的过程。那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我觉得这边救市反而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因为一旦你这边信心跌破的话，后面要花的成本，你后面还有很多科技类的啊，这个商业航天的有巨大的后面的 IPO 的融资需求，那我觉得也是不符合我们讲的就是投融资并重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投融资并重我觉得是比证监会更高层面的管理层提出来的，他就是首次提出了就是我们要给股东回报啊，要注重投资回报和融资需求相平衡的市场。我觉得这个口号呢也不是句空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在市场里看到更多的真金白银啊，有更多的措施落在实处。而现在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救市成本比较低的点位，如果继续向下穿的话，我觉得成本会无限的太高。
2: 其实现在最近几天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一些类国家队的资金可能去申购了一些这个 ETF 对吧，但是你是觉得这种规模包括持续性上还不够是吗？
1: 720座谈会召开之后，721我们看到科创50当天打出10个点以上的指数级别的大阳线，
2: 对
1: 对吧？但你事实证明721

0: SOX 和 QQQ 两个指数今年年线都是涨幅这么好，可见就是科技的景气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市场就是有问题啊，让很多人产生了亏损？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讲着几股力量的制度问题，没有真正的设计好。如果要改的话，我认为其实并不难，重要的是事在人为啊，就是引入长线资金、稳定力量，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1: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市场的一个操作思路啊。刚才其实二位也是谈了一下当下市场的弱势的原因啊，当然也希望，毕竟924的这个行情也是来之不易的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不管是政策也好的支持，还是流动性的支持也好，包括像在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啊推动的因素啊，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信心。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下交易的一个思路，看看当下这个位置上怎么办啊？如果说没有他们刚才二位说到的这个外力，可是好像基本面，产业趋势也还行，只是筹码结构的原因的话，也跌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缓解了呢？一会儿来听一下二位的解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又是震荡调整的一天，那么我们看到盘中动了很多方向，但都难以持续，不少朋友心里开始犯嘀咕了。面对这种来回拉锯的行情，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别急，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震荡之下，大家不妨先静下心来，看懂场内资金的真正思路。在震荡的行情当中，资金最看重的不再是题材炒作，而是确定性。那些短期快速拉涨的品种，资金正在慢慢撤退，反而有业绩支撑、估值还合理的一些公司，正在成为资金悄悄布局的目标。正如我们看到的富春染织，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了1348%到
0: 原有的壁垒和护城河是不存在的，就被证明了这一点。
3: 好，是能够翻倍增长的品种。另外呢，根据资金的动向，找到主力资金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的，未来有望走出主升浪的，在这份10元左右的三季报业绩翻倍增长的低位小盘股清单中有做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朋友们，说句心里话，如果您是关注三季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历年呢，很多的一些高标，甚至一些大牛呀，都是属于业绩大幅增长的那些小盘的低价的品种。我们来复盘一下历史数据，比如说第一家案例公司高新发展，2023年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205%，而这家公司当时启动时的价格呢，仅仅只有13.49块，随后的行情我们有目共睹，15天13个涨停板。再来看一个中文在线，2023年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101%，同样属于业绩大幅增长，而启动时的价格呢也不高，只有11.95块，随后呢一波主升浪大涨182%。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像海能达2024年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是70%，这家公司起涨时的价格仅仅只有3.5块。随后呢，股价大涨，26天22个涨停板，累计大涨687%。2025年的平台发展，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近50倍，起涨时价。
4: 请来了市场分析师王璐，欢迎三位。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来看今天市场交易 ，A 股主要指数早盘震荡，午后加速下跌，双创指数跌幅超过3%，全市场成交1.43万亿，比昨天大幅缩量了2600多亿元，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降到了近期的低点，盘面呈现了显著的分化。其中呢，通讯板块是领跌，电子、电力、机械、锂电、光伏遭遇了资金集中的抛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利板块逆势走强，石油石化、煤炭、公用事业。那科技方向呢，仅有游戏传媒板块逆势走强。另外，从消息面上，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份中国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 ；PPI 同比上涨5%，环比上涨1.2%，涨幅双双扩大。而盘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将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释放流动性。同时呢，公布2026年9月末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1%，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7.2%，狭义货币 M1 同。

0: 政策，要看到这个东西可能才你扭转当
1: 前需要增量，呼吁增量，这是您给的观点啊、哦。来看看王璐，王老师，就从现在来看，我们看到市场啊，就是双创指数跌幅比较大，这两天在这方面资产的杀伤力比较大一些。那我们说科技股何时止稳？企稳，就是在这个环节、这个方向上，我们怎么来判断市场的稳定？
2: 短期的这种下跌应该说是有超跌的迹象。啊，那么国庆节后五个交易日啊，这个科创板、创业板的一个跌幅和九月份基本相当了，啊，也就是说九月份一个月的跌幅在我们十月份五个交易日给跌完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加速调整的一个格局啊，那么这种状态呢，很明显呢是由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啊，那么流动性不足，这就是一个七月份以来大家感受到的一个市场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大家把这轮调整归因很多啊，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喜欢归因到外因，啊，比如说国际油价的一个上涨，啊，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飙升，啊，美联储的加息，啊，但是大家看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人工智能权重比较大的啊，科技型指数现在还在历史新高的附近，那么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基本面逻辑从美股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啊，包括美联储的加息都没有对美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可能纳斯达克市场的流动性，由于是全球资金的配置，它会更好，然后基本面趋势也比较好啊，人工智能产业趋势逻辑也没有发生破坏啊。但是对应到 A 股市场的跌幅呢就非常大了，从七月初到现在，双创指数啊，创业板、科创板的跌幅都接近40%，作为一个宽基指数。那么创业板指数年度收益率已经是-10%左右了，那么科创板、科创50指数也基本上抹去了全年的涨幅，那么这很明显是有流动性挤兑造成了，进而流动性缺这个不够啊，造成了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可能有各种综合原因的结果，比如说大型的这种 RPO 对二级市场的一个抽血效应，这很明显是有的，只是它抽血效应的多与少影响的有多大，这个很难去测量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市场流动性是不足的，而且未来还有啊比较大的这种市值的公司排队在上市，也看到了一些啊大股东减持，但是与之对应的二级市场没有匹配到啊相匹配的资金，也就形成了最近一个季度感受到市场明显是资金的供求关系是失衡的，啊，这个是大家感受很深刻的，从成交量就看得很清楚了。今天市场成交量已经萎缩到1.4万亿左右，啊，1.4万亿的成交量是什么概念？已经是这轮行情的高点的接近3折了，啊，这轮行情的成交量高点在3.9万亿左右，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1.4万亿成交量对应到当前的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来比呢，那这样的成交量基本上是没法做出行情的，也很难打出有趋势性热点的一些板块啊。那么为什么缩到这个位置？那么钱去哪了？我想这是大家要考量的。那么有一部分资金是套牢了，对吧？这个可能绝大部分资金从七月份到现在只要没有出场的可能都是套住了，那么还有一部分资金去哪了啊？那么这是我们想大家要
3: 就是事后看是很清楚的，当时的话就可能不一定能做到啊如此完美的衔接。那么我想说的是第一点哈，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客观上就是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彻底这个仔细复过盘了啊，就是这个像之前的银行啊，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个油啊油气，以及就是公路哈，包括就是像这个就这一批吧，就是红利的基本上都走得还可以哈。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有可能其实就是一种护盘的力量啊。

0: 是说这个我很能够理解哈，就是说这个目前拿着科技的那些投资者的心情啊，因为当时我在呼吁就是咱们可以清仓的时候，他们可能还觉得有很大的机会。那么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哎，好像有种这种啊这种恐惧的心理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我觉得现在换过去又晚了。所以这个是我的观点哈，就是在目前的时间节点上，个人我觉得哈，因为下半年我们比较明确一点，就是这个原油价格可能还基本上是在高位，所以除了那个我们说这个就是就油气资源哈，我目前比较看好。另外像煤炭啊，像公路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像电信啊，其实可能也就是更多的是护盘的作用啊。只要我们说这个，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这块啊，觉得我的观点其实没有结束，就是大的科技发展方向没有结束，只是在股市里面它是一个调整而已啊。所以只要我们说后面这个能够接力上，可能这个这个新的一轮浪潮又来了，所以大家可能痛苦不堪的时候想去切，我现在主张就是这个不要切。
1: 好的，那仰居教授，因为刚才大家说你是一整段的一个就是观点表述，
0: 对，
1: 因为您在这波行情发生变化过程当中
2: 啊，那么尤其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啊，能不能长期投资啊，长期拿住啊，那么不要在里面做短期的波段啊，对市场的这种波动产生这种追涨杀跌的这种风险啊，比如说保险资金，对吧？那么作为这种长线资金在里面做这种季度、月度为首的波段呢，我们觉得是不太可取的啊。那么对，还有一些量化资金的这种策略，尤其是动量策略上啊，那么会不会也对市场的波动产生一些影响啊？有这种追涨杀跌的效应啊等等，我觉得资金面呢是要维持住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信心才会有一个逐步的恢复啊。如果资金面始终长线资金始终没有入市的信号、托底的信号的话，那么就当前的这种市场情况来讲，肯定是市场信心已经没有了啊。这种跌法跌下去的话，会容易产生这种流动性风险，而且今天已经感受到两融这一块，这种可能又会有一些客户面临一些追保啊是不是会有平仓的这种可能啊。那么现在最新的两融余额已经比今年的年初还要低了啊，还要跌，所以说这些呢，我觉得资金面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把资金

0: 与 AI 办公当中去做一些延伸扩散。
1: 对，我今天来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0: 嗯。
1: 那么就是就是这个记得好像就是。
2: 尤其是以前炒电影的时候啊，它跟有一些爆款电影有关系。那么现在短剧、长剧也差不多类似啊，那么它可能能持续出精品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考量呢，我觉得这个板块呢，我们就是一个短线思维啊，在市场没有机会的时候，有些资金一个愿意去啊，借着一些催化剂去参与一下啊，仅此而已。
0: 刚才有人说，哎呀，现在你看啊，就是不管是就是对传统大屏的关注，还是小屏的关注，可能现在大家的这种

0: 虽然煤化工整个产业它也比较卷，但毕竟目前他们利润很好，所以我确认他们三季报业绩都是超预期的。整个化工板块呢，本来说三季报业绩肯定超预期，但是从最近我以甲醇为例，比如说甲醇在五天前它的江苏太仓的现货价格还有4600-4700，但最近可能就一下子两几天就跌了1000块钱。那么主要是下游给出的负反馈，就是你价格太高了，我下游停工减产不买了，造成的负反馈。所以目前化工品总体上而言，我认为从中长期逻辑，短期中长期逻辑，我对化工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逢低关注去化工。比如说我很早跟大家说了一个 H 酸，包括最近的醋酸价格表现，股价表现也还矮个当中拔高个子吧，还是相对不错吧。
1: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赵琦、杨炬还有王璐给出大家的分析。现在市场就是这个状态，我觉得大家可以放更长远的这个。
2: 28新政重磅出台，将如何重构房地产市场运行逻辑？开发商、金融机构与购房者如何迎接新周期？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所以比如说，如果这次即便他有买入，他会持有多长时间，这是大家最困惑的一点。
1: 嗯，
0: 就他到什么样的点位，他可能会有一个再有个反手抛压的动作。
1: 嗯，
0: 你这个怎么判断呢？
1: 所以我们明显的能看到这几波啊，那个最近的流出基本上是在什么，在2026年。
0: 嗯，
1: 基本在2026年。
0: 2026年，
1: 那2026年这上面的话，你看到明显的指数都已经在4000点以上，所以在4000点之上，大部分都是往外走的。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因为科技当时的估值太高了，所以市场降降温，我觉得倒也是能说得过去的。但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整个估值已经下来蛮多的了啊，然后叠加现在的三季报要这个披露了，我看了一眼。啊，我后面带上一张图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到时候三季报这边的话，电子的它的整个的这个业绩的预增还是偏多的，所以我觉得从这里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估值已经杀了一波之后，接下来还面临着可能估值的我们又能够反弹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资金应该会稍微有点格局了。
0: 嗯
1: 啊，
0: 好的，哎，就是李小青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观点啊，小反弹。可能一触即发，但是大反弹、大宽度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进场，我们要耐心等待，看到这个信号之后再做决策啊，也不妨。那问问看周小刚这块，因为上次来节目我印象很深刻，你跟我们说到了科技股要看什么，就看海外，海外科技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这种利空的消除。眼下我们看起来海外市场其实也挺分化的，传统的那些科技股哎很好。跌创新高也有啊，传统的这些老灯、科技老灯，然后那些新兴的科技股啊，存储为代表的那些，好像还在找底的过程当中，是吧？
2: 对，他们近期实际上近两周就是相继震荡
0: 啊、
2: 国庆在我们国庆节闭市期间，实际上他们的股价表现相当好，但是在我们国庆节开始以后，他们的股价因为一些因素的影响啊，美国以美国为代表的那些 AI 硬件，全球 AI 硬件股，实际上从 ETF 看非常明显啊，因为在美股市场有三个 ETF 分别跟踪的是光通讯、存储和 MSCC， 那么这三个 ETF 的走势显示啊，它实际上在走，当然比我们 A 股要强，他们走的是一个箱体震荡。那么今天我还是来讲一下，首先第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沪指的企稳仅仅是第一步，那么很明显最近两周我们的中，无论是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指数，或者说中证港股通互联网指数，这两个指数近期实际上近两周是跟我们的 A 股的科技指数是明显是走出了一个相反的图形。他们是微微的往上涨，尤其是今天已经分别站上了30日均线，但是我们这里还在跌跌不休，
0: 是
2: 对吧？
0: 是的，
2: 我刚才说了以科创200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麻烦王颖帮我带来第三张 PPT。 那么近期实际上随着10月15号这个日期的到来，实际上近期三季报的预告就是大幅的预告要结束了啊，能够公布，按照交易所的规定能够公布三季报预告的，应该说绝大多数已经公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三季报的预告显示什么？分化在延续。我讲的分化延续，可能大家投资者可能已经忘记了当时我半年报带来的数据。
0: K 型分化。
2: 当时我讲的非常明确，我们的某一家大非常大型的券商做了一个数据的研究，在2026年第二季度，我们的单季度净利润创了近5年来的最好的表现的情况下，实际上有接近50%的上市公司当时业绩是负增长的。啊，这个数量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二季度已经是分化，就像刚才王莹莹说的 K 型分化，这个嘴巴张得非常大，对吧？那么从三季报的预告，对不起，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分化还在延续，部分上半年同比高增长的公司，实际上如果你把这次三季报预告数据，把这个单季度数据拎开来看，很明显，三季度的一个单季度的一个净利润环比第二季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我说的较大幅度就接近20%左右的下降，那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个人投资来说，接下来投资个股的难度会进一步增加。好，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那么第二点就是时隔2年，我们说了嘛，就刚才王颖您也说了，对吧？ K 型分化，对， K 型分化说得非常好，不光是我们 A 股的公司在K 型分化，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把我们中国香港市场的恒生科技指数也计入我们的考量，因为毕竟这是有 ETF 可以跟踪的，那么恒生科技指数现在12个月的动态 PE 已经14.2，基本上回到了924前14倍的起点啊，包括它的这指数最低点，昨天最低点 4000

0: 50点，离2024年924的最低点3755点也仅仅相差了295点。
1: 嗯，
0: 但是您看，就是我后面那张，自2024年924以来的部分指数的动态 PE 变化显示，很明显，上证指数的动态 PE 扩张了16.7%，
1: 嗯，
0: 创业板指数扩张了3.7%。换句话说，以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这个扩张啊，动态 PE 的扩张都比恒生指数好，对吧？
1: 啊，
0: 恒生股市只不过是从14，
1: 对，所以它回到原点了。
0: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来再看接下来一张 PPT。
1: 嗯，
0: 自2024年924以来部分指数的一个 EPS 的一个变化。哦，我们假设2024年9月24号的时候，比如说恒生科技指数它的 EPS 是100的话啊，那么到今天为止只有102.6，这两年下来还跑不赢我们把3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利率，对吧？我们现在四大行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应该是1.55%，
1: 嗯，
0: 对吧？那么还跑不赢。那么我们来看表现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创业板指数。

0: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大概率是处在一个新常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好的，谢谢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88%，AI 应用端全线发力。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5: With DC goes back more than 20, about 20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s whereby we can look at education, we can look at knowledge sharing, and also possibly look at other products down the road as well.
6: 近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十五”规划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规划明确将旅游业打造为城市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与幸福产业，设定到2030年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的发展目标，通过全域供给改革、跨产业融合，放大文旅对消费、就业及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
7: 面向“十五五”，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全域构建旅游内容生产体系、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营销推广体系、旅游产业发展体系，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8: 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根据规划设定的核心量化指标，至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旅游总收入9000亿元，入境旅游者规模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提升至5%，
7: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发展红色旅游，做优古镇旅游，升级工业旅游，焕新乡村旅游，做强邮轮旅游，做优特色旅游产品。
8: 供给端目标包括5A 级景区由5家增至7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扩容至4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达到12处，市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社区景点各达到100处。
6: 的通信企业在海外还能提供什么？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
9: 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与借款人自主协商调整还款计划。此外，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3份文件对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进行了重构。
10: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828新政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革，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1: 首先，我们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它不是救市。很多人理解我是不是出过政策把市场去拉动起来，又热起来，房价又涨起来，它不是救市，它是励志，树立相应的制度。我们一直都在提啊，整个房地产进入新周期，大家都关心新周期长效机制到底是指的什么。所以这次828政策给到的实际的效果，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的政策范围是长效机制的，

0: 从这个房企的融资角度，从销售角度啊，从这个城市更新角度，都有相关的制度去落地。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叫去风险化。以往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是货不对版，交付不顺利也好啊，都是对于购房者来说风险很大。那这一次的销售制度的变化啊，与包括预售和限售制度变化，就是保障民生，把购房者的风险去除掉，也考虑到房企如何更好更稳健的发展，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风险也考虑到。第三个关键词，促提质，提高品质。对于开发商来说，现在更多的去现房销售，那如果他做的产品不好，那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会看到新，
1: 我们看到828新政出台之后呢，土地拍卖市场是出现了降温的情况，那这反映了房地产企业它拿地的策略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进而会对房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土地市场最近确实波动是比较大的，828那天出来之后呢，其实各地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这个细则，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种相对犹豫的状态啊。各地的细则出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过去高周转的这些企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你的拿地能力是要收缩的，如果不能有另外一批群体的补充，那么短期内我是会面临这些土地市场的这个一些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可能体现在就优先应该是会体现在溢价率上，5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点，头部城市有一些出让的土地溢价率其实还是挺高的，这家竞争还蛮激烈的。那么这个政策之后呢，应该溢价率会首先体现出来有一定的这个下行啊，这个就是跟一部分人的这个撤出，竞争烈度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体量幅度现在还非常难讲，而且我们土地市场里面有很多中尾部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个刚刚张院长讲的这个有一些可能杠杆借的也不多，然后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扎根本地做一些小而美的这些生意，就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就可能会成为将来土地市场的一些新生的力量。新规调整之后，我们存在阶段性的供地的这个缩量，其实对于房价的改善，对于供需格局的改善是有好处的啊。当然可能每一类的城市，因为你自己的现有的这个供需关系大家差异度比较大，有一些可能房价已经基本上稳住的这些城市，可能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可能能出现一些边际向好的这种趋势啊。那么对于房价可能还在调整的这些城市来讲，我可能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啊，我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紧供给的这个过程，我慢慢的逐渐趋于平稳啊。但是对于可能库存再高啊，很高，然后甚至人口可能还要外流的这些城市来讲的话呢，那我这个政策可能要作用很多年，我才能发生这个止跌回稳。
1: 张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啊？行业一直都说啊，是这个面粉的价格影响面包，还是面包价格影响面粉？其实我们坦白来说，以往的所有的经验都是面包的价格影响面粉。市场好的时候，你看拍地一定是很热的。我们尤其大家印象深刻的时候，棚改货币化那个阶段，2015、2016年啊，那个整个全国的地价都在往上走。但是呢，换另外一个视角来考虑问题，就是以成本法考虑，那我是不是地价线啊？我们看实际银行执行的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年龄啊，现在是超过了这个40岁以上，你肯定是不能给你申请那么长时间的啊。现在基本上卡在你这个在接近退休或者之前，以这个为时间段来衡量你这个相应的偿还能力。当然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灵活，可能像以往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像接力贷，如果说未来能够有类似跟这个相结合的，虽然可以40年，那也可以有更多的接力的方式来行。所以呢，在当下这个情况，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政策的长远影响，是影响未来5到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
1: 8月份还有很多城市也推出了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西安取消了房价的审核制度，那么它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以及这样的这个政策是否会在更大的范围去被其他的城市跟进，怎么看李总？
2: 据我了解的话，应该有一些城市呢，现在是有的是保留备案，但是不做管理，有的地方呢就是直接取消这个所谓的这个备案价格，对，所以它更像是一次把定价权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可以根据接下来的供需情况啊，如果供需相对偏紧，那么价格可以提一提；如果供需相对偏松啊，那我去化流速不好，我就。

0: 一个是老年人的应用这样的 AI 的比例还偏低，虽然我们自身发展很快，但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它还需要呢一定的时间才能覆盖到这么大量的一个人口。
1: 嗯，您现在看下来，中国的适老化科技产业最大的短板到底是技术不够，还是配套的制度体系跟不上？
0: 我觉得你说我们适老化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还是呢研发呢处于一个初步的阶段。换句话来说呢，因为它还没有打开市场，研发出的产品呢可能它形式上它还是比较智能，但是它可能就价格比较昂贵，另外呢它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这个城乡啊不同的这样一个需要啊。你比如说我要给老人提供某一种帮助，我是不是非得需要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像大家看宾馆里头这个有送餐的，但我要在养老院里服务呢，那个楼道本来就不宽，那老人他怎么去躲这个呢？那他可能是不是我要有其他的方式，就大家平常熟悉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呢，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创新，需要突破。另外呢，大家就可能觉得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不会用互联网，很正常啊，但呢其实都是一个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到2025年底，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呢3.23亿，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把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我不害怕老年，我能够积极的心态去变老，这是呢智慧长寿，或者说我们这个适老化科技真正要做的，而不是说炫耀这样一种技术。
2: So I think the key issue is not to older adults lose the autonomy and the ability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what they don't want.

就继续就是原材料的涨幅是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涨幅的，也就是说中油企业继续是承担着当中的损失，就是中油企业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还是因为下游的

0: 宏观佐证，对吧？但是那你行情的本质起来，我觉得还是因为9月24号，就是这个是管理层公开的在这个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他喊话说后面有无限的子弹啊，5000亿不够，后面还有3个5000亿，对吧？类似于这样的叫重建信心的一轮行情。那现在呢，又到了信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期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信心最重要。而这一次的救市，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有神秘资金在这个时候出来救市，因为市场本身能够出清的。但是
1: 要强大的外力的干预。我记得9月24号行情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当时有股权质押，当时股权质押随着股票连续的下跌，出现了这种可能大面积要进行爆仓的钱风险的时候，管理层出来进行了大力度的干预，那市场见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然后9月24号这个行情之后吧，
2: 之前还有一次是雪球，
1: 对，当时有对雪球也是。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9月24号行情以后，好像也有过一次还是两次，由于两融资金的快速下降，每天可能少掉几百个亿，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资金出来做这个托底的。
2: 九二四之后，其实有一次，其实是在2025年4月份，就关税风波的时候，那个阶段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一天暴跌，对吧？当天跌了7个多点，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慢慢缓慢推升，这波是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周正说，其实是在9月24号之前只增雪球那一波，所以我们之后看美联储降了息，然后我们有了9月24号的行情。然后之后的几次，如果从这个真的是注入流动性的角度来讲，就力度没有那么的强了。再就是，近阶段了，是吧？近阶段。
1: 对。所以，如果从过去的这几次的这个历史上的案例来看的话，那我觉得现在从节后的这几个交易日的，这个托底的这个资金的动作来看，我更多的还是倾向于现在处在点杀的阶段，就是还没有进入到杀停的这个过程。因为你要想，就是我们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下跌，其实它更多的还是因为由资金没有卖完，所以在买卖力量不平衡的时候，那指数的重心就是向下的。那要等到想要卖掉的这些资金要卖的差不多了，那有可能在节加上可能出现就连续下跌以后，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潜在风险的时候，那有这些托的外力的资金大力度的进场。但是现在单从卖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觉得离出清还没有。
2: 那如果说啊，就是现在还没到说需要这么急迫，对吧？因为市场现在没有更大的可能那种系统性的流动性的危机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觉得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可以改变它的趋势吗？
1: 很难。
2: 很难，就只有这一种办法了。
1: 就是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流动性不对等，就是卖的比买的要多。就你要改变市场的下跌的趋势，撇开其他的宏观基本面，单从市场微观买卖资金的角度上来说，你一定是买的资金比卖的资金要多，你的市场才能向上。你卖的资金比买的资金要多，那你市场的重心就是一个向下的过程。然后我们去看一看现在这个市场A 股里面各路的资金，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找不出有谁有更么大的力度去对冲卖的资金。比方说我们看到 A 股，像险资、公募、私募、外资、量化，还有比方说一些社保养老，我们也把它统一算在公募当中，剩下的就是个人投资者。然后你看看这些参与市场的资金的主体，现在有哪一股资金现在是能够大力度的来市场当中买的？没有。然后卖的还有不少，
2: 就是买和卖呢，其实它最后是一个结果啊，就是买了卖了，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的这个动作，其实它是个结果。那我们还要分析，就是原因，对吧？就是
1: 为什么买，为
2: 什么买，为什么卖，
1: 对
2: 吧？其实如果是按刚才琪琪说到的，就如果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产业趋势都很好，为什么要卖？为什么这个位置上还要卖？为什么大家还要卖呢？
0: 你看我们周真前面讲，我们市场几股主要力量，这个最核心的像以前证金汇金 因为救市产生的
2: 缓解了呢？一会儿来听一下二位的解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

0: 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琳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琳，你好。
1: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又是震荡调整的一天，那么我们看到盘中动了很多方向，但都难以持续，不少朋友心里开始犯嘀咕了。面对这种来回拉锯的行情，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别急，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震荡之下，大家不妨先静下心来，看懂场内资金的真正思路。在震荡的行情当中，资金最看重的不再是题材炒作，而是确定性。那些短期快速拉涨的品种，资金正在慢慢撤退，反而有业绩支撑、估值还合理的一些公司，正在成为资金悄悄布局的目标。正如我们看到的富春染脂，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了1348%到1519%，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去年赚1块钱，今年能赚15块钱，所以今天直接涨停。还有宝鼎股份净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37%到614%，也强势封板。此外，超声电子更是在业绩大增的带动之下走出了两连板。这说明指数虽然反复震荡，而资金始终寻找的就是基本面扎实、业绩有保障的公司。那么为什么要紧盯业绩呢？因为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波业绩行情。众所周知，跟业绩高度关联的行情每年就三波，1到4月看年报、一季报，7到8月看中报，而现在10月中上旬就是三季报业绩预告的主场。而且10月中上旬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之前呢是业绩预告期，而之后则是三季报的正式披露。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炒股都讲究先手，要是等到三季报正式披露之后，可能好票已经涨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再布局，性价比其实就没那么高了。因此我们就透过业绩预告来寻找具备预期差的一些方向，为大家
2: 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四连板的有三家，慈文传媒是短剧方向，新经典传媒出版，还有一个是百洋股份，算消费方向。三连板的是醋化股份啊，还有超声电子等十一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其实涨停家数都不多，那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应用，八家涨停。 AI 硬件方向呢只有四家涨停，消费方向也是只有四家涨停，那其他的方向就更少了，冰雪经济三家涨停，化工两家涨停，煤炭两家涨停。整体来讲，其实成交量萎缩，赚钱效应下降，热点的持续性自然也在下降，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这种零星的热点啊 ，AI 应用算是一个，最主要的是还有一点点映射，因为你看昨夜的美股市场，你比如说像 Meta 呀、微软呀，就是 CSP 啊这些大厂，有一些开始涨了。那今天的 A 股，包括我们的港股市场的阿里巴巴等等，也有异动。所以 AI 应用这个方向该怎么看？我们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啊，李琦琦怎么看？
1: 首先声明一下，美股的 CSP 涨。跟我们的 AI 应用
0: 你觉得不一样是吗？
1: 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现在在每天其实在跟那个硅谷那边最新的 AI 的动态进展啊，就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比如我们讲美股有个 Adobe 啊，就做 Photoshop 那个修图的那家公司，现在呢就是 AI 的这个在 coding 方向的能力的大突破，甚至现在被传出像谷歌他们已经接近 RSI 叫自我递归的改进，就是 AI 自己发展自己啊，不用人写代码了。当到达这个门槛之前的时候，很多软件公司原有的壁垒和护城河是不存在的，就被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所有的软件都可以逆向破解，就是你软件打包完成成一个成品之后，事实上里面有层层的锁层层的这个

0: 加密啊，但是这个因为 AI 它特别先进之后，你很多软件原来的护城河是不存在的，所以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炒的这个 AI 短剧， AI 短剧本身天然的就跟我们 AI 的这些传媒公司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就是因为你知道 AI 它补齐了个人和公司之间的一个能力差距，公司是以组织化的形式网罗了一批能够写代码的人，然后有创意总监去安排任务，大概是这样一个模式啊，然后有资本，但是随着 AI 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有创意的人就可以极大的弥补在 coding 这一块上的短缺。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只要有创意，现在个人工作室的兴起会极大的挑战传统公司模式下的这个商业模式，所以出一个 AI 爆款短剧并不再是这个传媒公司原有的这个我们讲 company 组织形式下的一个专利，甚至很多个人就可以弄出很好的这个视频，甚至是长达一个小时以上的 AI 短剧啊，只要你花钱去买算力就行了，有创意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炒的 AI 应用是在这个 AI 科技硬主线退潮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有资金还是在这方面去用题材的形式再去做一些挖掘。我觉得从参与的角度来讲，你把它当题材股，你把它当 K 线形态，把它当量价时空，用一些传统的技术理论去做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相信这件事情能够成真啊，因为事实上很多我认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公司应该在 AI 时代最应该考虑的是，我原有的商业护城河在 AI 冲击下还存不存在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你能继续建立 AI 时代的护城河，把 AI 为你所用，成为你一个得力的助手，帮你大幅度的提高效率，节约成本，那我觉得你的商业模式是在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啊，这作为我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事实上你不了解这个行业是很难去甄别的，所以就当题材股就好。
1: 好，那周中也说说看看能怎么做把 AI 应用硬件，其实今天也有出业绩的，给正反馈的冰雪经济消费等等啊，接下来怎么看？
2: 现在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去做操作和参与，其实它的难度是很高的。
1: 嗯，
2: 那除非就是第一个是你对于盘面的敏感度非常的高，交易能力特别的强，然后你获取信息的时间又有时间差的优势，你要综合这几方面在这个市场当中，可能每天，因为它也不是说每天没有热点，它每天还是会有轮动的热点的，你这个当中可以去找一找。但是如果你这些条件都不具备，这个市场就应该是以休息为主的，就不应该是少动的，因为你多动很容易多错，那你就应该是能控制仓位的控制仓位，然后这个保持好耐心多看，然后甚至可以多做做功课。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比方说在科技方向当中，其实今年已经炒过的这些科技的叙事有的可能都已经结束了，这个周期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从看科技的角度，也是瞄着明年有哪些技术迭代，或者说在产业区域当中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叙事的方向，去做一些跟踪和做一些算是这个功课的储备，然后等到市场比方说

是五三二吧，就是五十在科技，三十在有色，20%在创新药，这是一个结构的比例。然后总仓位现在尽量压到五成仓里的五三二的结构比例啊。然后最后我想说一句，就是我们如果类比，因为 FCC 对光模块的压制比较严重嘛，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作整个对海外叙事链的一个压制啊。最终我认为还是倾向于药明的模式，药明最终起来还是因为它的业绩超越了2022-23年的那个高点，就是现在26年的业绩还是大幅度的超越了那个高点，所以最终药明是创出历史新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从现在来看，中期的角度来看，科技还是唯一。

0: 相对来说上方五日线的压力依旧是一个比较大的特征。从整个箱体的运行结构来看，现在非常接近于前低的3741，昨天可以说是险守。那目前这个波动依旧没有减小幅度，怎么去看待市场？第二个就是成交量，我们最近看到了两次放量的过程，是在上周五的单针探底以及昨天的日内的拉回，但是在日内放量之后的第二天又同样进入到了比较明显的缩量的时刻，而且今天这个量从早上开盘就开始缩了，全天这个震荡波幅也没有特别大。那整体市场为什么没有一个连贯性的反弹？我们来看双创方向，昨天大家可能寄予厚望的双创方向能不能够在反弹当中给出弹性的特征，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弹性的波动是向下的，今天的创业板的跌幅是3个点，不小啊。然后从整个这个重心来看，昨天的话是这个2860左右，今天最低点2863，往昨天的这个最低点附近来找。从趋势上来看，依旧是一个下降寻底的通道当中。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科创50今天同样也是震荡寻底的这个结构，跌幅3.29%，双创的压力依旧比较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压力之下，有很多前期的热门品种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我们不做个股推荐哈，比如说我们来看30的这个龙头标的中继，那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分类指数走势情况非常的类似。而相对的高位的机构抱团的科技龙头品种几乎一水的都出现了持续性的回调，那么前期的抱团品种在这里出现继续性的这个回档，包括其他的方向也没有出现持续性的反弹，造就了当下市场一个非常持续的这个低迷的状态。我们来看今天其实挺极值的，只有962家的红盘，4400家的绿盘啊，这个量能最后放到1.4万亿左右，但上午开始的缩量特征非常明显。全天市场能够呈现出来的热点，一个就是大家去看到指数方面有一定托盘效应的银行，但是今天的银行也给出阶段性高位的冲高回落，上影线偏长，但依旧是一个打高点的这个走势情况，部分的银行的标的也是创出历史新高。一个就是在整个文化传媒当中的 AI 影视，我们举几个例子，不做个股推荐哈，比如说像整个这个上海电影，整个 AI 的这个院线层面持续性的走强，比如说像影业当中的博纳影业，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反弹的过程。还有这个短剧方向的掌阅科技，包括这个掌阅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是一个打涨停。还有就是中国科传，应该
1: 红盘的嘛，对吧？当时的话跟大家讲了，如果说是昨天盘中看盘的话，可能更多的在早盘的时候的话，可以去判定今天是有低吸的机会，对吧？但是昨天节目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聊了，因为行情已经结束了，对吧？在站在这个结束之后的话，昨天去聊的时候再去追已经意义不大，同时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看五日均线它上攻的一个这个力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的话，指数其实是有一波小幅的一个反弹，对吧？但这个反弹过程中其实也站到五日均线上方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早盘开始量能就出现明显的萎缩了，对吧？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说明上攻无力嘛，那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去提到，站在今就是昨天去聊今天的时候的话，就聊到一点，如果说在五日均线附近不能出现放量上攻，并且的话从小周期，当时也提到30分钟或者60分钟出现调整的时候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这个昨天去加仓的一部分低吸的部分的话，可能要去做减仓。其实这一点的话，在今天应该是在下午开盘的头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情况了。所以说站在今天角度来看的话，昨天如果说有低吸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的话就应该去做一些这个减仓的动作。那从目前各大指数来看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调整的态势啊，包括的话像这个科技个股的话，这个像目前来说的话，今天其实很多的话是把昨天的一个这个涨幅基本上是个抹掉了啊。那从这个指数级别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维持这个科创50跌破年线之后的话继续往下面去探，对吧？这个第一关键位的话就是看下方的这个跳空缺口，我觉得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会去探及到的啊，中间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反抽的一些这个动作，但是这个反抽的话我们 不宜急忙去做一些这个入场操作，最多的还是等一些这个企稳性的动作。

0: 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下午的话，这个各大指数出现持续回落的过程中，其实今天盘面的一个这个情绪再次进入到一个这个情绪的冰点。那这个的话，在此前聊情绪冰点的时候的话，都有聊到，对，如果说进入到情绪冰点之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话啊，一般从个股情面上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是像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中期漏斗的话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这个持续性的赚钱效应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偏弱的。那如果说明天或者后天有个股层面出现这个情绪修复的时候，我只能说是短线能力强的投资者啊，只能说是小仓位这个去做一做啊，因为像上证指数目前来说也在这个前，
1: 基本上从六月份打市场大跌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没跌，因为他们跌都是今年上半年这一波科技股走啊抱团行情的时候，当初很多老灯是跌了将近40%到50%，所以说市场往往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啊，从角度来说，市场现在没起来，没起来的因素主要是这一波科技的这一波还没出清，我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啊，再往下打，我认为空间是差不多了，风险释放很多已经到了原来的合理的估值位置，现在就很清楚啊，就是一个筹码太集中，另外一个存量资金博弈，因为科技都是减量的，科技减量以后就会产生其他方向的一个增量，所以这里呢，我认为还是一个整个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
2: 嗯，
1: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气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法，但是我偏向于破3741。是来机会了。
2: 嗯，好，这个结论其实给的还是非常明确的哈，这是你的个人观点。
1: 嗯，
2: 我回过头如果有时间跟你聊，现在是需要全方位的转向以红利为首的，回到当年的杠铃策略的这可能性更大吗？有时间我们来聊。
1: 嗯，
2: 好，朱军先说说看你的策略。
0: 嗯，好的，当下市场的话，说实在的，整体还是维持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态势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这个量能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存量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减量的市场里面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市场的这个风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最近这段时间，也有一部分个股的话，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包括也有一部分的话是这个依然还是属于这个科技方向，然后的话也是走出了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像一些这个中小票为主啊，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三家公司，其实都是属于这个 PCB 方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的话 ，PCB 板块的话，整体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当然，指数级别的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拉升。像左边第一只个股的话，这个是行业的龙头，3000亿市值。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还是处于持续的一个调整的状态。啊，其实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啊，首先第一，市值比较大啊，资金去拉动它所需要的这个资金体量是比较大的，在当下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是这个比较大。然后其次的话，像这个方向，这个像特别像一些这个行业一些个大龙头啊，这个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资金的一个这个急致抱团，其实像目前来说的话，出现资金的一些这个分歧，那可能的话，短期再次重拾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共识的话，相对难度系数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相对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在低位啊，此前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可能的话在受到这个资金分流之后，反而在短期是迎来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表现。包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两只个股的话。

0: 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国九月
1: 过程当中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存在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和周期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觉得中长线还是相对比较看好银行的表现，但是不排除短期之内会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0: 那与此同时啊，美国银行业财报也被视为是观察美国经济乃至是消费前景的窗口。从财报中公布的信用卡消费、贷款投放、坏账率等数据来看，美国居民和企业真实财务状况如何，利率上升是否已经传导至企业融资端与消费者支出端了呢？
1: 美国的整体的一个消费啊，包括信贷啊，表现的还是相对比较正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多数机构也在这个财富管理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整体来说的话，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了两个景象吧。第一个就是说，跟这个当季消费相关的，比如说信用卡呀居民信贷。包括车贷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一方面，由于呢多年以来的股市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财富的累积，那么家庭呢对于配置资产有更多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新的周期是不是会持续更长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可以持续更长的一个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要给出一个新的区间的判断，也就是说可能它的上限会更高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这些判断都成立的话，我觉得美国经济大概是处在一个新的运行区间的中间终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目前也不存在明显的过热同时呢也没有明显的所谓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大概率是处在一个新常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好的，谢谢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88%，AI 应用端全线发力。

0: 0.88%，深圳成指跌1.97%，创业板指跌3.1%，科创综指跌2.97%。两市成交额放大文旅对消费、就业及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
1: 面向15/5，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全域构建旅游内容生产体系、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营销推广体系、旅游产业发展体系，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2: 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根据规划设定的核心量化指标，至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旅游总收入9000亿元，入境旅游者规模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提升至5%，
1: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发展红色旅游，做优古镇旅游，升级工业旅游，焕新乡村旅游，做强邮轮旅游，做优特色旅游产品。
2: 供给端目标包括5A 级景区由5家增至7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扩容至4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达到12处，市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社区景点各达到100处，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9.95元每克，跌幅1.1%。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6.6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6.18元每克，跌幅0.68%。
1: 一张电话卡之外，中国的通信企业在海外还能提供什么？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最近在英国推出一站式跨境生活应用，更发起数字生活生态联盟，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共同
2: 千人千面，就是比方说你到一个景区，它的一个智能导览，那每个人的导览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提的问题和能得到的答案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生成性。第三个呢 ，AI 的技术把整个文旅创作的技术门槛打下来了，所以能够参与到这个文旅场景的这个创业者、创业人群，它会更多了。所以其实，AI 的参与以后，从供需两端能够把文旅市场给做大做强。
3: 嗯，谢谢金局，来请教一下沈局。
4: 哦，我觉得，叫做最直观的改变，那就是。让文旅变得更有创意，更加好玩。从创作者的角度看，那就是他的创意实现有了 AI 的加持，那就相当于给想象力、给灵感插上了翅膀，那么就让他轻盈的落地。而从受众来看，那就是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有了更多美好的体验。
3: 好，谢谢沈区。来，马先生，
5: 我觉得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首先它肯定是更便捷了，它享受服务，因为服务的精准度大大提升了，所以它的体验感会非常好。消费者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和那个刚才沈局讲的有点这个类似，就是它更生动、更有趣了。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变化呢？就以前的文旅，就是我比较固定，我有什么你来看什么。那么现在呢，就
3: 他的事儿，还是说可以实实在在起到一些让它成几何倍数的一些增效、增能的一些作用。
5: 主持人，就像您说的啊，就是说这个对黄埔来讲，我们其实就首先最大的问题呢是要一个大客流的管控，因为当大客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
3: 嗯，
5: 就以南京路步行街为例子啊，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上呢也是搭建了这个数源融合一体化的这个平台，那么它里面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的这个功能呢，就是这个对客流潮汐啊进行分析，那么这个客流潮汐的分析呢，对我们市容管控包括安保的调配是有的实时的这个指导和这个指挥的作用的啊，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客流的这个引导啊，我们什么时候改变这个客流的引导方向，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 AI 有了这个以后，对我们的安全保障是非常有利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它对于在营销方面，它也会做这个客群画像啊、消费结构啊，包括业态热度的分析。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个南京路步行街上整一个商圈的业态的调整，包括活动策划，又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数据支撑。那么第三块呢，应该说我们在这个实体服务上，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首先从产品端上啊，就是我们南京路上的这个无良才，这是老字号品牌，现在也和这个 AI 眼，我们现在它原来做眼镜的嘛，它现在和这个阿里巴巴联手打造 AI 眼镜。那么接下来呢，它会推出首款无良才和千问联名的这么一个体验店。那么第二个呢，是在服务端上，我们这个南京路的百联繁花里，百联繁花里呢主要是打造一个 AI 这个老年的这个服务的场景。那么它比如说啊，它引入了这个机械骨骼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的这个中医养生的分析，包括一些 AI 智能陪伴，它主要是给这个老年人啊在商圈消费更安全更舒适。
2: 现在的制作越来越精良，真实度越来越好。那么徐汇在推 AI 微短剧的这条赛道里面啊，其实我们走的是精品化之路。这个精品化呢，实际上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是它的技术精良，所以我们的技术其实是不在不断的迭代的啊，它迭代的非常快啊，这个大模型企业也好，智能体企业也好，在不断的在追赶在翻新。那这是一层。第二个呢，还有更大的一个非常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内容的创意精良。所以我们的精品是希望内容和技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个精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做 AI 微短剧，其实它承载的非常多，它的形式也很多，就是其实我们最后走的是 AI 内容创制之路，就是 AI 在短剧领域、微短剧领域要做的，其实最早还可能有短片或者广告片。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61.13美元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窄幅震荡，日中最高触及4170.45，最低下探至4142.70。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45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50元。

0: 那后一步我们要再往影视化的方向走，然后还有影游的方向，游戏的方向。所以一个是精品化之路，第二个是纵深，我们是希望把整个 AI 跟内容的创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深度的结合，能够创造出
1: 有没有
2: 就介绍几个代表性的正在进行当中运用了 AI 的一些AI 加展览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吧，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现在正在展的是一个叫做《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那么这个展呢，就应用了很多 AI 的技术，比如说进去，你就是可以借它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戴上这个眼镜，那2000年前的文物就活化了。就是戴上这个眼镜啊，它就自动识别文物，然后自动触发它的那个专属的一个讲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文物的到底叫什么名称，然后那些云纹、那些帛画，它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含义。包括里面还有一个沉浸式的那个墓主主人叫做辛追夫人啊，叫千金一日12时辰的故事。那总的来讲，这个展呢是展示了我们2000年前汉代的美学，反响是非常好，这是一个展。那么同期还在，现在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展叫做布里奇曼名画奇旅。这个展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展呢，其实布里奇曼艺术馆呢本身就是全球顶尖的艺术数据库，运用了 AI 技术，它是重构了策展的一个思维，包括场景的一个构筑，甚至还有一个美育的教程，所以它

0: 博会、科技嘉年华、大型的演唱会等等，我们是希望有这些高
1: 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等。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与借款人自主协商调整还款计划。此外，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三份文件对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进行了重构。
2: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88新政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革，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3: 首先，我们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它不是救市。很多人理解我是不是出个政策把市场去拉动起来，又热起来，房价又涨起来，它不是救市，它是立制，树立相应的制度啊。我们一直都在提啊，整个房地产进入新周期，大家都关心新周期长效机制到底是指的什么。所以这次828政策给到的实际的效果，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的政策范围是长效机制的。它从这个房企的融资角度，从销售角度啊，从这个城市更新角度，都有相关的制度去落地。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叫去风险化。以往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是货不对版，交付不顺利也好啊，都是对于购房者来说风险很大。那这一次的销售制度的变化啊，与包括预售和限售制度变化，就是保障民生，把购房者的风险去除掉，也考虑到房企如何更好更稳健的发展，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风险也考虑到。第三个关键词，促提质，提高品质。对于开发商来说，现在更多的去现房销售，那如果他做的产品不好，那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会看到新增量市场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适配购房需求的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看这政策里面还有城市更新相关贷款项的政策，对于老房子的提质也是全面考虑的。那第四个关键词我认为是有堵有疏。堵是什么？堵住原来开发商的一些漏洞环节啊，这个挪用资金的这些情况，但是还是有疏的，给开发商提供更多的融资的渠道啊，给购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给城市更新这些旧房提供更多的实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四个，
2: 如果不能有另外一批群体的补充，那么短期内我是会面临这些土地市场的这个一些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可能体现在就是优先应该是会体现在溢价率上。5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点，头部城市有一些出让的土地溢价率其实还是挺高的，所以它竞争还蛮激烈的。那么这个政策之后呢，应该溢价率会首先体现出来有一定的这个下行啊，这个就是跟一部分人的这个撤出、竞争烈度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体量幅度现在还非常难讲，而且我们土地市场里面有很多中尾部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个刚刚张院长讲的这个有一些可能杠杆借的也不多，然后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扎根本地做一些小而美的这些生意，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就可能会成为将来土地市场的一些新生的力量。新规调整之后，我们存在阶段性的供地的这个缩量，其实对于房价的改善，对于供需格局的改善是有好处的啊。当然可能每一类的城市，因为你自己的现有的这个供需关系大家差异度比较大，有一些可能房价已经基本上稳住的这些城市，可能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可能能出现一些边际向好的这种趋势啊。那么对于房价可能还在调整的这些城市来讲，我可能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啊，我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紧供给的这个过程，我慢慢的逐渐趋于平稳啊。但是对于可能库存再高啊，很高，然后甚至人口可能还要外流的这些城市来讲的话呢，那我这个政策可能要作用很多年，我才能发生这个止跌回稳。
4: 张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啊？行业一直都说啊，是这个面粉的价格影响面包，还是面包价格影响面粉？其实我们坦白来说，以往的所有的经验都是面包的价格影响面粉。市场好的时候，你看拍地一定是很热的。我们尤其大家印象深刻的时候，棚改货币化那个阶段，2015、2016年啊，那个整个全国的地价都在往上走。但是呢，换另外一个视角来考虑问题，就是以成本法考虑，那我是不是地价高了，面粉价格贵了，我面包一定就卖的价格高呢？就是土地成本会不会影响房价？其实我认为这个传导路径。

0: 它这个可持续性的影响。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啊，是考虑到这一点。30年到40年，我们也做过测算，100万。啊，以这个等额本息，一个月能省差不多六百多块钱。
1: 嗯，
0: 你别小看这600多块钱，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

就是规则和机制上也应该要有所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就是有些非常好的这个就创新公司，它呢开得很高啊，然后呢这个市场就感觉上这个

0: 市场，我觉得可以关注。在目前宏观经济氛围下，
1: 调六个月的话，调到明年了。
0: 就是我认为大概是，大家如果记得2015年最终是六月，就是2016年正月之后才会有行情和机会。那么这波行情目前我是这么来看，从大的趋势机会是不是这么来看的？那么时间点位，我认为12月中下旬可能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主观观点和看法。另外一个，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有大的机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比较重要的增量政策，要看到这个东西可能才你扭转当前
1: 需要增量，呼吁增量，这是您给的观点啊、哦？来看看。王璐，王老师，就从现在来看，我们看到市场啊，就是双创指数跌幅比较大，这两天在这方面资产的杀伤力比较大一些。那我们说科技股何时止稳？企稳，就是在这个环节、这个方向上，我们怎么来判断市场的稳定？
2: 短期的这种下跌应该说是有超跌的迹象啊。那么想到市场，尤其是双创指数能否有效企稳？而且双创指数不能有效企稳的情况下，整个大盘都很难企稳，因为现在各大宽基的 AR 含量都很高，啊，它不仅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包括上证50、沪深300，啊 ，AR 的权重占比都很大。那么这也就是当前市场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的一些问题。那么在科技股没有有效企稳的背景下，想让传统板块去接力也是很难的。因为整个大消费、整个地产链，从最新的高频数据来看，都是在下台阶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现在板块热点处在了一个青黄不接的过程。那么好的行业，大家嫌它涨多了，形成了筹码性的这种挤兑；那么差的行业呢，没人看得上啊，差的行业应该说基本面还在下行。那么现在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信心也不足，流动性也不够，也没有能形成合力的反弹板块，它就形成了当前的一个下跌趋势。
1: 是，
2: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想还是要关注能不能看到有效的长线资金的入市，来稳定市场，给市场提振信息。同时呢，在当前短线明显超跌的双创指数，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企稳和反弹，带动市场信心的一个恢复？
1: 嗯，其实刚才三位嘉宾也都提到了，今天整个市场1.4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真的像刚才杨炬教授所说的，呼吁从监管层能不能给一些稳定预期？那我们说上市公司能不能也有点表态？你回购，让我们大家对你的这个公司有信心，包括机构，你也别在情绪上做放大器。一会儿给个报告说有20%还没有抛完，就是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能不能想一点办法？我们投资人呢也做好一些情绪管理、仓位管理，在这个位置当中看看市场有没有一些可以稳住的一些向好的一个变化。那在这儿我想问问这个杨炬教授，因为刚才提到了说红利避险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不错的，这就是市场大家的交易体感是不一样的，有这部分资产的投资者其实现在还可以啊。那这部分资产我们还能继续延续这种状态吗？您怎么判断？因为两类资产啊，
3: 对
1: 啊，这两类资产当中红利还能继续持有吗？
3: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我也会反思啊，其实这个从就是这个7月10号跟您做节目，我当时说我空仓了哈，其实这个我也有反思，其实如果我全部换成红利那就更完美了啊，这个是我的反思。那个就是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简单的说，我觉得就是其实是这个就是这个投资的一个思路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啊，就是这个投资人他是比较激进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上半年啊，就基本聚焦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大科技这个领域哈。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如果他是偏保守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在红利这个领域，所以就是很难做到就是鱼和熊掌兼得啊，就是把那个大科技抛完之后，然后进了那个红利啊，因为这其实这个市场

您参考啊。那在这儿提醒大家，许可将在本周六在有看头 APP 平台独家放送闭门直播，主题是，在回调之际来关注2027年科技的发展方向。它将从供需错配、自主可控、炒作概念啊三个方面来拆解科技股，给出一些具体它的一个策略思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的首页订阅锁定直播权限，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将要公布的9月份美国 CPI 数据，对于美联储议息到底有哪些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晚呢，将要公布的九月份美国 CPI 数据将成为美联储十月份议息会议的关键的分水岭。如果通胀再度上行，美联储依然可能选择月底加息；如果温和回落，则大概率推迟至十二月，甚至是明年。目前呢，远期利率的期货定价已经进入至少三次加息，延续到明年的下半年。另外呢，在大宗商品方面呢，券商机构普遍关注的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注入的远期天气升水，看好豆粕、还有菜粕，包括油脂、白糖的震荡值上升。关于宏观和商品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和场内的嘉宾来做一个分析啊。那其实，我们先问问这个
1: 是啊，因为我刚刚说了，它因为是有不同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影响啊，有些是有利，有些是不利，所以对它的这个价格是有不同的作用。那么在股市这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后续的话要关注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啊，就是目前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前阶段的那个种业啊，包括最近的这个就是饲料啊那个就是海洋渔业这些啊，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有可能会像就是农用化就是这个农用药，就是这个
0: 农药
1: 啊，农药和或者是那个农用的化学，这个就是这个杀虫剂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衍生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相应的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两条并行的主线啊，这个可能就是我现在目前对市场的认知。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美联储即将公布九月份 CPI， 可能就是今天晚一点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数据，还会对市场有重新的一个判断啊，大家也可以在晚些时候关注一下它数据的最终出来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我们的行业风向。今天呢，要和大家来看看传媒游戏板块逆势上涨还能持续吗？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福，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受益于字节跳动旗下新暖剧 APP 在海外爆火，以及腾讯推出绿泡泡短剧的带动，今天传媒板块
1: 虽然港股有点止跌啊，但是我们说这个纳斯达克金融指数还是在往下啊，就金色的金一条龙的龙啊，它有金融指数。那么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包括像我们上半年的时候啊，我们都在说那个就是 AI 的啊，但是啊我当时也很纳闷，我说这个阿里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它的那个 AI 啊做的也还可以啊，怎么好像一点股价一点没有什么反应哈。那么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同他的那个自身的政策也是有一点关系啊，他自己有一些蒸发啊，那么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检索一下啊，他的蒸发价是吧，然后当时引起了市场上的一些这个其实是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啊，大家可以去检索一下。所以就是他对于自己公司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融资政策方面哈，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哈。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个目前啊，如果说从那个我的模型去判断的话，腾讯啊那个阿里啊，他的那个就是港股的话，我这个人还不建议现在目前去买。就是也不能买。另外就是就是在这个 AI 教育啊，然后那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我个人也目前也是持谨慎态度啊。就是这块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还没有落地吧，而且就是这个真正的那种爆款的品种和爆款的上市公司还没有出来，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目前啊，就今天啊，就是我的这个判断啊，供大家参考。
0: 那我想问问这个王老师，就说现在我们在 AI
2: 短剧长剧啊，那么所以说呢，有些资金呢去炒一把，而且传媒领域本身的机构持仓就很低啊，那还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一个参与。那么前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像这个《西游记》啊，《后西游记》啊，一个长剧，其实它的剧情啊并不是很理想。啊，那么也是炒作了几天啊就结束，然后又开始炒短剧啊。那么确实短剧现在很多啊，那么大家也都能刷得到，那也有些短剧确实也拍得不错啊。但是想从这些传媒领域的公司，它想有持续的赚钱效应啊，在业绩得到体现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啊，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更多每次传媒领域的短剧、长剧的炒作，大家能感受到其实都是偏短的。啊，很难有比较长的一个持续性啊，持续性它是跟某一款，尤其是以前炒电影的时候啊，它跟有一些爆款电影有关系。那么现在短剧、长剧也差不多类似啊，那么它可能能持续出精品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考量呢，我觉得这个板块呢，我们就是一个短线思维啊，在市场没有机会的时候，有些资金一个愿意去啊，借着一些催化剂去参与一下啊，仅此而已。
0: 刚才有人说，哎呀，现在你看啊，就是不管是，就是对。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这个视觉假体脑机接口又分成两个，一个是在眼睛里面去做植入，另外一个是在脑里去做植入。它是眼睛里的感光细胞凋亡了，就像我们的这个照相机里的 CMOS 的这个感光芯片坏了，那其实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用材料或者器件来恢复这个眼睛的感光的功能。那我们在做的就是把纳米尺度的光电材料来植入到病人的眼底，然后通过它产生的光电流来恢复视网膜的神经元的感光功能。
1: 嗯。

0: 那说到脑机接口呢，大家就会自然联想到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包括他的合伙人在离开了他的公司之后又成立了一家公司，同时他们也做了视觉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所以他们做的跟您做的在这个技术路线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领域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
1: 或者一个运动的物体，那实际上对猴子来说它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叫微扫视，它会快速的看向那个目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本能的行为，我们就去设计实验，然后才能给他奖赏。但是这个猴子很喜欢喝苹果汁，那假设这个猴子看到了这个光点呢，他的眼睛就会快速的有一个扫视，那我们就通过近红外的摄像机可以去捕捉到，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他如果看不到，那他眼睛就不会有这个扫视的行为。
0: 嗯，好，你又给我们普及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猴子不仅爱吃香蕉还爱喝苹果汁，
1: 是的，还有巧克力奶
0: 除
1: 了刚刚介绍的已经上临床的这个氧化钛纳米线阵列之外，我们还研发了第二代的低纳米线阵列，那么它主要是具有更好的光电性能，在动物实验上它能够使盲小鼠分辨圆形和三角形的不同的形状，

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用了地纳米线，那这个成果是上了 Science 杂志的。那么所以这两代产品的这个迭代，对于

0: 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二代的地纳米线的这个工作里面所开展的探索，就是怎么样通过去利用更加高光电效率的这个材料，能够实现更加精细的图案视觉的修复。所以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工作上就展示了，在这个小鼠在植入这种地纳米线之后，它能够区分圆形和三角形。那同时呢，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副产品，就发现它这个猴子从生理信号上，它是可以感知，除了感知可见光之外，也能感知到近红外光。
0: 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
1: 啊，对，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眼底的这个人工光感受器的植入，能够拓展它新的视觉信息。
0: 现在这个临床上被植入的这些患者，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恢复？
1: 这个在摘掉眼罩之后，他就能够有立刻就是有这个光感的恢复，他也可以能够感知到就是家里的门窗以及这个窗框，然后有一个病人他还能看到这个家里的微波炉。
0: 那所以如果说你因此而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不同于常人的超能力的话，这个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医学伦理或者人类伦理的这个大讨论呢？
1: 对，是，实际上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的目的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实际上获得超能力是超出了这样一个讨论的范网膜的这样一个途径展示给病人。
0: 那为什么在这个外面还要再加一个这个东西呢？
1: 就是它目前还存在的一个不足，就是当我这个人工光感受器输入的信息和这个视网膜所接受的就是原本的生物的信息之间出现偏差的时候，那么往大脑传递的可能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视觉的信息。
0: 到什么样程度的这个偏差呢？是大小的偏差还是颜色的偏差？
1: 就是颜色的编码目前是比较缺失的，这个而且挑战更大。那可能还是说它在物体的边缘和识别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形状会出现一些偏差。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未来发展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通过这个 VR 的眼镜，能够希望写入一个更加精确的信息。
0: 所以在这个植入之前再加一道这个信息的这个捕捉的途径。
1: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路径。但另外一个路径就是通过训练，就是即使是我们这些病人

0: 过高点是出在3674点，3674啊，这个位置。只要这一波调整
1: 的前提是怎么看待这一波市场的调整，究竟是不是 C 浪杀跌啊？我们今天讲非常直接，如果是这个位置守完可能还有压力，如果不是能不能够给出一波像样的反弹，就像你说的快了，这个快了之后是针对于多少，针对3741这个位置形成的箱体底部的反弹，还是针对于大家现在非常担忧的头肩顶的结构的反弹？
0: 头肩顶一般性在市场运行格局当中它会化解，它会化解，所以现在我们是认为啊，大家现在是对标3741，从我的角度来说意义不大了，就是我对标就是你不要去破3674，
1: 就是924上面那个高点。
0: 对，这个高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缩小给大家看一下
0: 啊，这个高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人这么 C 浪什么 C 浪，我现在把大结构说一下，我们现在走的是大四浪，并不是说的什么头肩顶，因为我们从大的结构来说，9242600多点起来，第一波涨了1000点，对吧？这是第一，然后调到3040作为第二，3040涨到4200。

0: 低的肠胃吧，5%以下哈，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要太激进啊，这个。那么在参与的个股方面呢，我。
1: 保险最近呢有保险机构在减仓，那么消息传闻很多，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庆节刚结束，整个国庆节消费数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亮点，特别是在9月下旬开始，外资银行的国际投行对明年中国经济的展望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正面的反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目前刚才杨教授也说了，我们呼吁4季度加大财政刺激力度。那么我相信，在目前这种刚刚我们主持人公布了整个的社融数据，还公布了 CPI，CPI 我简单说一句，就是我认为9月份的 CPI 可能是今年年内的一个高点，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啊，主要是由输入性通胀造成的，并不是因内生性经济扩张产生内生性的通胀和物价上行的一种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目前整个消费数据，包括国庆节可能礼盒销售数据啊，包括一些白酒消费数据，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验证和体验，所以市场目前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悲观的一个观点。那么悲观的观点造成了整个市场唯一有增量的方向就是避险需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国债市场，主持人可以打两个代码，一个5115520正金债，其实这是我是在2022年底、2023年初给大家看好国债牛市行情来了，当时给大家说的一个标的，一个正金债，还有个159649，这个是国开债，这个都是通过股票账户通过买 ETF 就可以买的啊。这国债市场本来中国长短利率，特别以10年期为例，在目前的位置，长短利率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了，但是国债市场认为你国债利率还要可能还会下行，那么所以目前避险需求造成整个债券市场走得非常比较强劲，反映到 A 股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5大行以外，另外可以看到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石油，最近整个这些红的大盘蓝筹股票最近都走出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攻行情，所以目前市场增量的方向好像就看到一个避险需求，所以在目前这种氛围下呢，按照我的周期观点复合分析，这一波科技股的头部6月份是板上钉钉的，是多重因素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调多长，调到什么区间？我个人认为，这波牛市的话，可能时间应该是大头部是中期头部的话是偏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要到今年12月份。就按照一般正常的周期，我觉得它大周期至少大周期正常情况下。看好后面人工智能趋势的前提下，我还是认为至少要调6个月，所以这是大周期这么看的。那么短期市场，我觉得可以关注，在目前宏观经济氛围下，
2: 调六个月的话，调到明年了。
1: 就是我认为大概是，大家如果记得2015年最终是6月，就是2016年正月之后才会有行情和机会。那么这波行情目前我是这么来看，从大的趋势机会是不是这么来看的？那么，时间点位，我认为12月中下旬可能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主观观点和看法。另外一个，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有大的机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比较重要的
3: 钱去哪了？我想这是大家要考量的。那么有一部分资金是套牢了，对吧？这个可能绝大部分资金从7月份到现在，只要没有出场的，可能都是套住了。那么还有一部分资金去哪了？啊，那么。这是我们想大家要去想的一些问题。那未来会不会有资金进来，尤其是长线资金、耐心资本啊，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想这呢都会影响到市场，尤其是双创指数能否有效企稳。而且双创指数不能有效企稳的情况下，整个大盘都很难企稳，因为现在各大宽基的 AR 含量都很高啊，它不仅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包括上证50、沪深300AR 的权重占比都很大，那么这也就是当前市场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的一些问题。那么在科技股没有有效企稳的背景下，想让传统板块去接力也是很难的啊，因为整个大消费、整个地产链，从最新的高频数据来看，都是在下台阶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现在板块热点处在了一个青黄不接的过程。那么好的行业啊，大家嫌它涨多了，形成了筹码性的这种挤兑。那么差的行业呢？
0: 考量的话，那么就是它不可能进，就是好像两面都要布局，两面都想那个，就是所以，如果他对市场就是他判断啊，这个市场
1: 可能还会风云再起，那时候可能是 会有屏幕上会

些农产品上，相对就因为它的不同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影响的是不同的。那么就是在股市这个相关这块呢，我们看到其实事实上最近其实有两条主线啊，一条主线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农业哈，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渔业饲料哈，这个比较强劲，就这条主线。另外一条主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媒体啊，就是这个就是传媒啊，传媒，然后包括 AI 的这个传媒上的应用啊，那么就是这个 AI GC 的这个短剧哈，那么是那么就是可能明天可能就会要决出一个新龙哈，那么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呢，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一个影响啊，就是可能就形成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我们期货市场上的橡胶已经表现出来了。那么当然就是在这个就其他品种上面目前还不是很明确啊，因为我刚刚说了它因为是有不同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影响啊，有些是有利，有些是不利，所以对它的这个价格是有

0: 各行业调整时间已经快往6年的时间去调了，5年多了。那么可能明年新能源不排除在能源紧张或者油价继续偏高的位置下，可能整个新能源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投资性机会。
1: 嗯，那王老师，刚才还有人问到算力租赁未来怎么去分析？嗯，
2: 算力租赁好像短期没多大机会了啊。那么，而且股价表现在上半年集中表现之后呢，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么，我们想，而且算力本身的一个建设的速度也是比较快了。那么，
3: 而且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现在还将信将疑嘛，说哎，到底有没有啊？什么程度啊？啊，那么就是在不同的期货品种上面，就是除了橡胶啊，当然橡胶我要补充。
4: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5: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5: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宏观的数据啊。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的 CPI 上涨了0.9% ，PPI 同比上涨5%。那其实，在整个市场出现调整的背景之下，宏观方面也很重要。那大家也在期待着说，是不是在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啊，让李希结合着数据还有政策的预期，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宏观方面。
12: 我们看到今天 CPI 和 PPI 的数据公布了，然后今天晚上美股那边也会公布，那两个话题可以一起说。首先我们这边 CPI 0.9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弱啊，就是大家预期的这个消费复苏啊，事实上在宏观层面上其实也并没有得到佐证。我们看到像烟酒食品，其实在9月份的分项数据上，其实食品类还是下跌1点几的啊，就是还是往下走。所以虽然就是过去在科技股熄火的过程中啊，我们的食品其实大消费走出了比较好的行情，但是再次在宏观上我们产生了个 miss 啊，就是没有兑现。然后 PPI 这一块其实比较值得一说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PPI 5.0事实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还是上个月的问题。我记得上个月我解读 PPI 的时候就讲过，就是我们看这个叫购进价格指数这个月是6.1，然后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是5.1，差不多差了1个百分点，就继续就是原材料的涨幅是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涨幅的，也就是说中游企业继续是承担着当中的损失，就是中游企业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还是因为下游的需求不振导致涨价是不能完全传导，所以它当中的毛利率是在做折损的。那我们如果用这个股市 K 就是一个对标来看的话，大家看宁德时代就明白了，就是你去看事实上从现在已经预披露的3季报来看，或者从2季报来看啊，就是锂电池的上游事实上业绩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受益于涨价。但是到了中游，就是像宁德这样一个把上游所有的原材料集合起来做一个最终的电池总包出厂啊，但是因为下游的新能源车或者说储能都是因为需求不振导致它没有办法完全提价，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宁德也是在杀一个 估值啊，虽然它业绩还是不错，但是股价却创了新低，它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中油制造业的一个缩影。然后我们看，就是今天还有个海关出口数据啊，事实上不错，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当中可以说最大的亮色就是